0: 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是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6: 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 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

0: 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哈萨克斯坦游客卡米拉：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1: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 98% 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 25.8 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综治中心主任翁韶华：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1: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昨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十五种花卉和五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5: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十二叶花，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5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 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营

0: 得女单和男双金牌。请听报道。
1: 走，
2: 拿下！
1: 这样，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3: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七道和第九道出场。
5: 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成了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3: 最终，陈元将以13.15秒成功夺冠。时隔八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6: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7: 哇、哦，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8: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9: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3: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1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1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应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陵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昨天在湖北当阳启幕，当阳关灵庙会暨海峡两岸湖北礼拜关公仪式同步举行，海内外关庙代表、两岸同胞齐聚关灵，共叙同胞血脉情谊。台湾中华航运交流协会西南区主任陈文仁率团首次参加礼拜关公仪式，他表示，此行带领台湾青年参访，意在增进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认知，推动两岸交流。台湾青年建筑师蔡乔安表示，他自幼随长辈祭拜关公，崇仰忠义精神，此次来当阳关灵参礼，共同的信仰与一脉相承的文化氛围，让他深切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关公信俗一脉相承。台湾关公文化两岸交流促进会创会长黄莹如表示，当阳的创新举措让关公文化更具时代感与传播力，也为深化两岸文化

0: 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进同胞情感连结，拓展了新路径、新平台。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尼日利亚预算和经济计划国务部长多利斯·乌佐卡。
3: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2: 塞拉利昂计划与经济发展部长巴莱。
4: I think that it's very encouraging.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牙买加外交和外贸部长卡米娜·约翰逊·史密斯。
3: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2: 安提瓜和巴布达外交贸易和移民部长切特格林。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尼加拉瓜外长詹特斯克。
7: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2: 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战略研究所中巴研究中心主任塔拉特·沙比尔。
6: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教授巴尔然·特列乌梅托夫。
7: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0: 大熊猫平平福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8: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9: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他们。
10: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

0: 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超60%民众支持两岸扩大往来，台当局持续阻挠交流。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解读民意诉求与当前台海发展形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5: 近期岛内发布两岸关系相关民调，超过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恢复观光往来，期盼两岸同胞能够多走动多往来。然而台当局固守分裂思维，不断设置人为障碍，阻碍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今天的两岸开讲，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起来解读这份民调，剖析当下两岸关系现状。您好，张斌先生。
6: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5: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62%的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双城论坛这类两岸交流平台，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往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份民调呢？
6: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份民调的数据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抽样结果。我觉得它反映出了呢，台湾社会啊，沉淀多年的一个底层民意，也就是呢，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一个主流诉求。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主流诉求不会因为少数的政客的操弄而被轻易改变。那么如果从民生、人情到这个安全3个层面来拆解这份民调背后的内涵啊，我觉得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首先从这个民生层面啊，我们都知道两岸交流呢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普通的台湾老百姓。你不管是旅游业，还是农渔产业，还是餐饮服务业，这些行业呢有着大量的台湾的基层民众啊来从事相应的生产啊、经营等等，可以说这是台湾啊广大从业者的一个生计所在。这些都和两岸的往来呢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如果两岸的这种旅游观光能够全面恢复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台湾的酒店业、民宿业、餐饮业、旅游业， 包括呢运输行业，就能直接迎来大量的客流。同时台湾的这些农特产品，像水果呀、农渔产品啊等等，都可以进入到大陆。大陆市场始终是台湾地区产品的重要销路。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呢，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也好，还是民进党当局也好，为了限制两岸人员的往来，采取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因此呢，很多中小从业者呢，收入在不断的缩水，生活自然承担着巨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我觉得是台湾普通民众啊，能够切身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啊，两岸的交流它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台湾老百姓的手里端着的饭碗，是台湾老百姓的家庭收入，是普通人安稳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这个民调啊，提出来说是不是支持扩大观光往来，那么有 67% 的民众投出了支持票。这个比例这么高，那么本质上呢，就是基层民生诉求的一个集中表达。再有一个呢，从这个人情的层面啊，我觉得更说明问题了。两岸呢，我们都知道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大量台湾同胞在大陆有亲戚朋友，有同学，在两岸往来呢被限制的这些年啊，你很多像跨海的家庭啊，骨肉分割，那么探亲团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幅提高了。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两岸交流啊本身是一个亲情的往来，它是这个自由出行，是跨过海峡看望亲人，是亲身游历大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是非常迫切的。长期以来呢，岛内部分媒体啊不断地进行这种所谓认知作战，刻意地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的隔阂。但是呢，当民众呢有机会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那么真实的大陆社会的发展和大陆民众的生活，就会让台湾民众看到说，过去的这样一个民进党宣传的妖魔化大陆的假象谎言就会被打破。所以很多台湾民众啊，即便是长期处在绿营媒体的舆论环境中，那么他看过真实的大陆，还是希望两岸可以多往来，希望呢能够呢迎来两岸的一个和平。我觉得这是一种啊亲情，当然更是一种人情，因为亲情更多的集中在这种亲友啊等等这种关系上，而人情呢涉及到两岸的经贸呀、文化呀、商旅啊等等的一个交流。这个其实台湾民众的诉求是很强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安全层面，台湾民众非常清楚，两岸持续对立，紧张局势不断升高，最终承担风险的就是台湾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两岸能够多交流、多走动，能够减少误解、降低误判，一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就意识到，台独分裂路线只会带来这种战争的风险，而交流合作才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最有效的途径。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你看这份民调啊，它的三个分项的数据啊，可以说很具有指标意义，而且这三个分项的数据呢，全部超过了60%。民间的日常交流、双城论坛这类城市层级的交流，两岸观光往来覆盖民间、地方、文旅多个维度，那么说明呢，这种期盼交流的诉求呢，它不是一个小众群体的想法，而是呢跨年龄、跨行业的广泛的台湾社会的共识。所以台湾民众其实啊，我觉得他是分得清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什么是对台湾有害的。
5: 是的，既然主流民意这么清晰，超60%民众盼望两岸交流，台当局却依然处处设限，不思悔改，不断阻挠两岸往来。那么张明先生，您认为台当局这么做核心考量是什么？为什么敢于公然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呢？
6: 我觉得当前两岸关系当中啊，可以说确实有主持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60%的民众希望两岸交流，而台湾当局呢却处处设限，这其实啊里面的这个原因很清楚，就是两岸交流越频繁，两岸同胞面对面的接触越多，民进党当局多年构建的这种反中、仇中、抗中的叙事就越容易崩塌，也会直接冲击呢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根基，这其实是他们最害怕两岸交流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路线啊，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制造两岸对立、塑造所谓敌我叙事的这样一个主题之上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长期在岛内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不断的放大两岸的矛盾， 依靠这套叙事呢，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盘，来换取政治上的选票。如果两岸民间大规模的恢复往来，大量的台湾民众，特别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到大陆来，感受到大陆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他一定会发现这么多年民进党宣传的内容其实基本都是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破，那么绿营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基础就会松动。对目前的民进党当局来说呢，两岸人的往来啊，本质上啊，对他们来讲是认知层面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啊，他一定要啊，把两岸的交流限制住。哪怕民间的呼声再高，他们也要设置重重的关卡，限制啊，两岸之间的交流。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啊，他一直是把一党之私啊，凌驾于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之上。你看台湾旅游业这些年持续低迷，台湾的农渔产品销往大陆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大量的行业的从业者持续的呼吁能不能恢复两岸的观光，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始终是消极的、拖延的。他们其实不是看不到民众遇到的现实困难，而是呢选择性的失明，不敢放开两岸的交流。因为一旦放开，两岸交流带来的民生红利会直观显现，民众就会对比。那么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和平交流的时期，台湾经济持续受益，民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利益也得到保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走向对立对抗，民生就会持续受损。所以这个台湾民众啊，他一比较就能感觉出来。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奉行以外谋独的策略，试图呢依靠外部势力谋求所谓的分裂空间。那么外部势力呢也希望台海呢要保持一个啊这种紧张的状态，便于呢他们利用台湾问题呢牵制大陆的发展。所以从外部势力的介入来讲，他本身就不希望两岸走近，实现这种融合发展。民进党当局呢又是不断的以外谋独，所以双方之间一拍即合。所以你看，一边在口头上空谈和平，一边呢又不断的采购美国的武器，升高两岸对抗的态势，阻挠两岸的民间交流。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现在啊可以说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民意是会持续发酵的。短期之内呢，民进党当局可以依靠行政权力强行压制啊两岸的交流，依靠呢掌握的媒体垄断的舆论，但是民生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民众的失望情绪会不断的积累。我觉得这份民调啊，它也反映出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施政不满意的比例在持续走高。逆民意而行，短期内可能会收到一些政治上的利益，从长期来讲必然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5: 台当局设置了很多障碍来阻挠两岸交流，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手段？这些手段对于两岸民间交流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呢？张斌先生，
6: 这些年呢，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的手段啊，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我们把它呢分成这么几个层面啊，它既有这种硬性的行政管制，也有软性的舆论恐吓，可以说呀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政治操弄。一个呢就是这种行政管制，特别是两岸人员往来层面的限制。你比如在两岸的旅游观光方面，民进党当局迟迟不全面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其实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很长时间一直在释放善意，推动恢复呢福建上海的居民到金门马祖旅游，但是台湾本岛的这个观光游，大陆呢应该说也在积极推动，可是民进党当局却是一拖再拖，设置了各种门槛。在台湾民众到大陆旅游方面呢，虽然民进党当局并没有完全禁止，但是也出台了很多的限制规定，特别是对到大陆去从事这种学术啊、文化啊、青年交流的相关的台湾人士呢，进行审查、约谈，甚至做出处罚。所以这种为什么台湾民众说叫绿色恐怖呢？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啊，来限制你跟大陆的交流。很多的台湾的学者、青年、文化工作者，你要想到大陆来，比如参加个研讨会啊，参加个文化交流活动啊，民进党当局一定会提前警告，甚至给你贴上标签。因此啊，对这些民众来讲，他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有一些台湾青年原本呢是有很强的意愿来大陆来求学、实习、就业的，也会被岛内的绿营媒体呢污名化，甚至呢被民进党当局呢言语恐吓，所以啊他不敢来啊，或者来了之后担心返回台湾之后遭到打压，这让一些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就望而却步了。那么除了这种两岸人员的交流，我们看到在经贸和产业层面啊，民进党当局也是设置了很多的壁垒。对于台湾的农渔产品， 民进党不积极的协助从业者沟通解决问题，反而呢是去煽动对立，把这种经贸议题呢政治化。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民进党出台了各类管控的政策，限制两岸产业的合作，特别是两岸在科创、农业、文创领域的合作，那么民进党当局更是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所以一些台商也好啊，台湾的这些农业的人员也好，想要拓展大陆市场，不仅得不到民进党的政策支持，还会遭到绿营的这种强力的打击。那么对于地方交流层面，其实民进党当局啊更是变本加厉。你像这个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机制化的两岸的城市交流平台了，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施压，给参与交流的台湾县市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你如果地方县市愿意和大陆城市开展交流，那绿营媒体就会大肆的攻击，当局也会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刁难，地方县市开展两岸交流的空间这些年持续的被压缩。所以这些啊组合拳的手段啊，它带来的影响啊对台湾是非常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民生损失了，我们前面也介绍了旅游业、民宿业、餐饮业，那你想想包括交通，它的损失肯定非常大。其实从金门马祖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就是你恢复部分大陆游客到金门马祖之后，金门马祖的经济啊回暖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观光旅游业它是能够带来巨大红利的。但是对于台湾本岛，到今天为止，由于民进党的限制，两岸的观光产业复苏乏力，大量的台湾从业者苦不堪言。那么同时呢，它除了经济的影响之外呢，对于两岸民间的认知的隔阂呀，也在持续的加深。你两岸民众如果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合作，岛内民众获取大陆的信息都是来自民进党控制的媒体，这里面你可想而知什么内容啊，对吧？污名化大陆、妖魔化大陆、片面的、偏见的，很多的内容甚至是虚假的。所以这个对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他缺少亲身到大陆来体验的机会，那一定容易被虚假叙事所误导。但是我们也看到啊，民进党当局越是限制，那么其实大陆的吸引力其实一直在台湾还是很强劲的，很多台湾青年想尽办法到大陆来读书工作，对原有的民进党的虚假叙事应该说呀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击。那么民进党当局呢限制这种交流活动啊，虽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你想切断民间自发的往来，我觉得是很难的。两岸之间这种经济纽带也好，血缘关系也好，亲情连结也好，这是融化在血脉里的。民间的自发的交流，这些年虽然民进党当局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同胞到大陆来求学创业，包括网友的线上交流，包括来探亲旅游等等，民进党当局是很难彻底阻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民进党当局重重设限，依然有超过六成的民众支持扩大两岸交流，这就是人心的力量，这绝不是说任何政党任何禁令可以封锁的。
5: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陆方面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我们秉持怎样的原则，都从哪些方面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呢？
6: 大陆的立场啊，可以说是一贯清晰稳定的，我们始终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大陆啊多次表示，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去做。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大陆持续地推出了很多惠台利民的举措，这些举措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那就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呢，大陆始终区分开民进党当局和台湾的普通民众，我们反对的是台独的分裂行径，不是台湾同胞。民进党当局选择对抗封锁，这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操弄，但是大陆不会因此呢把它牵连到台湾老百姓身上，更不会切断民间往来的通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年大陆持续敞开大门，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求学、就业、创业、探亲，其实这个政策和相应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你看大陆这些年在具体举措上，一个持续优化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同等待遇，在教育啊、就业啊、社保啊、医疗啊、购房等方面落实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让台湾的青年台商在大陆生活的更加便利。 如今在台湾过来的这些青年啊，在大陆读书，毕业后可以直接在大陆求职或者创业，你创业的话还享受创业补贴，享受大陆的各项的人才扶持政策。再有一个呢，就是大陆持续推动两岸的文旅啊基层的交流，积极推动金门马祖旅游的常态化，持续的支持呢两岸民间的社团、文化团体、艺术团体开展交流合作。特别是像这种传承中华文化的，你像戏曲啊、书画呀、民俗啊这类民间文化的交流，应该说这些都是两岸同胞情感连结的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所以大陆呢会持续的加强两岸民间团体的这样一个互动，创造更多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再有一个，如果上升到两岸经贸层面，我们看到大陆始终维护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权益，不断的开放大陆市场，欢迎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文创产品进入到大陆，为台商台农提供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呢经营当中遇到的困难。所以大陆持续的释放善意，而且多次的呼吁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像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全面恢复两岸观光往来，这其实呢大陆已经呢不断的在重申了。所以民进党当局你采取这种封锁的方式等等，或者说是这种啊对抗的方式，最终带来的只会给台湾经济民生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了，民进党当局现在执政，只要他不改变这个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呢协商对话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但是这种两岸的协商对话的基础虽然不存在，民间交流的大门大陆会一直敞开，两岸同胞的这种民间的往来也是任何人都切割不断的。即便当局设置很多的限制，但是两岸民间的交流啊依然会不断汇集，持续的向前发展。
5: 那么结合这份民调和当前台海局势，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这份六成民意对于未来两岸发展释放了怎样长远的信号呢？
6: 应该说这份民调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那么它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民心是两岸关系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短期的政治操弄可以制造对立，可以设置壁垒，可以蒙蔽一部分台湾民众，但是无法长期违背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交流的根本的渴望。从这个两岸发展的大势上来看，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不可阻挡的。两岸之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两岸同胞最终走向融合团圆，这是历史大势，是历史必然。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路线啊，本质上它是一个逆历史潮流，也逆岛内主流民意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操弄。在短时间内可能依靠手中的这种权力压制两岸交流，依靠呢掌控的舆论洗脑，但是它无法改变历史大势，也无法长期漠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就说呀，台独这条路走不通也走不远，最终它必然是绝路死路，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再有一个呢，两岸民间交流的这个大潮啊，民进党当局靠这个行政手段也挡不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民进党这些年设置了多少障碍啊，采取了多少限制啊，但是每年有大量的台湾同胞依然到大陆来，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之后，看到大陆的发展，打破过去的偏见，这种两岸民众的相互理解慢慢积累，慢慢扩大，民间交流就像这个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持续的在消除着隔阂。所以台湾这份民调当中超过六成的民众支持两岸交流，我觉得就是这种人心积累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不愿意被裹挟在两岸对抗的路线里，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两岸有交流有发展。当然从未来来看，我觉得大陆方面，我们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守住台海和平的底线。从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持续深耕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做好惠台利民的工作，不断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持之以恒要做的。两岸同胞这种走近走亲的愿望一定会冲破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当然从民意转化为现实的政策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呢相对时间呢也比较长，中间的这个曲折也比较多。民进党当局现在啊变本加厉的操弄两岸对抗的叙事，阻挠两岸交流，可以想象两岸关系在短期内一定还会有波折。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民众已经用民调给出了答案，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要合作不要对抗。所以这份民意啊，我觉得它会对台湾的 整体的政治形势啊，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啊，形成一个压力。未来只会有更多的人看清，台独就是带来灾难，两岸交流合作、和平发展，这是台湾的出路。

0: 呀，我们归根结底来说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它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也是一家人，一家人既要多来往多沟通，更要呢排除任何的政治障碍，共同呢携手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我觉得这才是两岸的未来最光明的前景，也是台湾寻求发展繁荣的一个唯一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3: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4: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它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两分钟时间，两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个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3: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4: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他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 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3: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三轮兵棋推演，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4: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一旦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2: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您行走浙江的绍兴。
1: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老建筑。
2: 走读中华，我们要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来聆听一段用古老的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1: 麦灶单元，我们走进河南信阳，尝一口酥脆焦香的油酥馍，感受南北交汇之地的烟火气。
2: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

0: 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和窄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1: 台湾学长凯凯这一路走下来，像是在课本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2: 那些年少时咱们背过的文字啊，如今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石板路，桥下缓缓划过的乌篷船啊。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凯凯游绍兴。
0: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

0: 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汉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休戏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其实就是一群朋友春天出来聚会喝酒以后写下的朋友圈长文。可能王羲之自己当时也没想到，这篇文章后来会被中国人记上1000多年。现在的兰亭景区里还保留了很多和王羲之有关的景观，比如鹅池。王羲之非常喜欢鹅，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养鹅、观鹅的故事。鹅池旁边有一块鹅池碑，相传上面的鹅字为王羲之所写，池字由其子王献之补写，因此也有父子碑的说法。不过现存石碑是清代重刻，并非是近代原物就是了。再往里面走就是复原的景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1: 跟着凯凯走完绍兴，您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不着急证明自己有多么厚重。
2: 是的，其实历史啊，就藏在老街、石桥或者是一碗黄酒里，等着你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也许这就是行走的意义，把书上的字变成心里的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把绍兴从课本走成现实，收听以上内容。

0: 话，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到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了。如果提到大学里头那些知名的老建筑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吧。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啊紧密相连的。
4: 是的，就拿手

0: 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来举例，不论呢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呢或许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博雅塔，
1: 对，
0: 或是呢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那么这些建筑呢早已不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为了文化符号。
1: 是的，其实这些年呢不只是大陆的师生和游客喜欢到这个高校里头走一走，不少台湾游客来到大陆也常常把北大呀清华呀复旦厦大这些校园列入到自己的行程，来感受两岸共同珍视的中华文化底蕴还有校园人文气息。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古建筑是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呢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呢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1: 或许有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这就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
0: 历史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在后世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2: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割地建屋，购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 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皇帝赐封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如果说岳麓书院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如何穿越千年，那么接下来呢，要走进的复旦大学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同样深沉的精神传承。它既藏在校园一栋安静的小洋楼里，也藏在一部改变中国命运的译著之中。
1: 嗯，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啊，有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路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嘛。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0: 嗯，提到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呢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0多年。陈望道先生呢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 是的，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而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周烨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三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三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二楼。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者
5: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敬。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将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在国家级非遗打嘴鼓传承人杨敏谋老师的祖宅小院里，聆听一段用古老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1: 我们说嘴打锣，舌打鼓，那这样一门古老的艺术是如何将千百年来的烟火人情语言智慧凝练于一唱一和妙趣横生的对答之中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出发吧。
2: 干净怪异，一级的人是一个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穿出去马未平。你看，你看，有的爱受罪，有的爱饮食，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搬，有的爱拍球，有的爱跳。那你到底是爱什么？我爱家，哈。吃个茶包生气，还个吃三下。
3: 你在几？
2: 啊，看用个吃大声。
4: 大家好，我是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福建省厦门市思明东路80号一个小院，这是哪儿呢？是本期嘉宾的祖宅，也请到了咱们打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杨老师您好。
5: 您好。
4: 哦，一进到您家这个小院啊，别有洞天，
5: 是吧？
4: 而且思明东路也算是咱们厦门的一个核心区了啊。
5: 对，是最古老的一条街道
4: 啊，
5: 而且是在城外。城的中心就在文化宫，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是城外第七市长旁边，那就是最早的马路就是东西南北，厦门就是这个十字形的路口，后来才发展到中山路啊、开元路啊、大同路，大同路再完成中山路，厦门是这样，从海边一条一条路一直进来开发的。
4: 所以我们要追寻厦门整个城市的发起点，可能就要来到您家附近
5: 啊。对对对对 对, 对，
4: 来到这个小院，
5: 以下面那个思明电影院
4: 啊
5: 为终点。
4: 思明电影院为终点。
5: 以前叫做瓮菜河，其实海湾河水都通到那边了。
4: 那打嘴鼓是不是也是因此跟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5: 那当然了，
4: 见证了厦门的发展。
5: 是是是
4: 啊，
5: 因为自从有语言说话对话开始呢，就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幽默有趣，开开心心的，就是苦日子也要穷开心，所以呢才有打嘴鼓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就是说，世界真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世间很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你就说啊，这是正常的事，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撑出去嘛袂平啊，哒哒哒哒，我甲伊讲，有爱唱歌，有爱跳舞，有爱写诗，有爱搬戏。你就告诉我啊，你到底爱什么？我爱家，
4: 我爱吃。
5: 对，你长得这么大呢，你还说你爱吃？你爱家啊，要出门啊，甲食三食啊啊啊，无啦，我唔是讲爱家的家，是爱家。正月的正。你就说哦，原来是你爱家，对啊，不然你就会说。啊，你爱瘦的啊，我爱肥的，这就是包袱了。你爱家啊，我爱肥，你爱家，以后出门到店行啊，家你硬去吃，肥总是我的家，这就是抖个包袱啊。爱家啊，我爱家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啊。相亲回来探亲啊，热闹啊，就这么展开话题
4: 啊。所以那个家其实，意思是他想表达
5: 谐音，爱吃的吃有点谐音
4: 啊。
5: 家家，一个有鼻音，一个没有鼻音的。
4: 一个是家，一个是家。
5: 对，家，正月的正家。
4: 家。
5: 又跟瘦肉的瘦家，家吧。又谐音，所以 只有利用这个语音上的变化，因为厦门话很多东西呢都是借音字
4: 哦，
5: 有些方言哦你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字，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凑下去，那你在练基本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了，但是局外的人他可能就看不懂，因为本身字有它的字义嘛，对不对、
4: 哦、
5: 那就会误解了，
4: 明白，
5: 所以会经常有写一些是标语啊什么哈，卵击很慢啊，你就会奇怪你怎么写这个卵击很慢，但是呢在旁边我就听到荔枝现摘的是观光果园啊、
4: 哦、
5: 荔枝现摘、
4: 哦、
5: 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产生很多误会啊，引起人家哄堂大笑。
4: 所以刚才通过咱们、嗯、杨老师的一个展示、
5: 嗯、
4: 大家能明白就是打嘴鼓其实呢用的是咱们厦门当地的方言，
5: 对，
4: 也就是闽南话。
5: 对， 对
4: 另外一个呢它是有对答的，
5: 对，
4: 一唱一和，
5: 对， 对， 对，
4: 类似于北方的相声，
5: 对、就是这么回事。
4: 同时呢我刚才听，就虽然我听不懂闽南话，
5: 嗯，
4: 但是通过您的展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您每句话都在押韵，
5: 押韵，
4: 而且又有这个借音字，就是有谐音，
5: 对
4: 啊，所以当地的朋友一听哎就可能呢会感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5: 对对对，就觉得很来劲儿啊，
4: 对，笑料包袱，
5: 对
4: 啊、一个家就能感受出来。
5: 哎、
4: 你吃饭了没？
5: 吃，我吃饱
4: 啊，我吃饱，我吃饱了、
5: 哎、
4: 啊啊，这是我仅会的几点这个闽南话、
5: 嗯
4: 那打嘴鼓的历史有多久了？它为什么叫打嘴呢？这个是名字谁命名的？
5: 这个、
4: 什么时候命名的？
5: 东西要是从民间来的
4: 啊。
5: 那历史是非常渊源的，因为从人类开始讲话、
4: 啊、
5: 有的对答有的招呼的时候呢哎，它就已经慢慢形成了，
4: 嗯，
5: 啊，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广播就是广播在这里，如果你是播音员、
4: 嗯、
5: 那你就播音腔，
4: 嗯，
5: 对，我们单冲卖菜啊，来威武家给啊，这吆喝声那就是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招呼生意的做法，所以他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就是借鉴民间的语言，
4: 嗯，
5: 这样呢来丰富而且呢产生有趣的东西、
4: 嗯、
5: 同时呢也可以在民间的这些吆喝声当中呢哎，他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呐、啊。
4: 嗯，
5: 比如说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
4: 哦哦哦，
5: 那你有没有发现诶，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哦、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
4: 哦、
5: 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所以才有小巴掌啊小巴掌喂小巴掌，就产生这样的歌曲、
4: 哦、
5: 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
4: 哦、
5: 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
4: 嗯、
5: 啊挤紧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
4: 嗯，
5: 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
4: 嗯、
5: 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搭得很有趣了嘛、
4: 嗯、
5: 就跟像刚才说哎，世间真怪异哦，这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事情，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
4: 嗯，
5: 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4: 嗯，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嗯、
5: 民间
4: 嗯，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5: 对对对，
4: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5: 对，
4: 模仿他们的语言。
5: 是。
4: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

0: 学了很多吆喝
1: 啊，是，
0: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你看吆喝这小猫都来了，
1: 小
0: 小猫都来了。
1: 那个哈、这个东西哈、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哈、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了、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卖油条的，
0: 好有味儿啊、还有吗？
1: 有
0: 味
1: 啊、还有啊，卖豆浆的，
0: 卖豆浆，
1: 小的到你卖你呀、杏林的到你卖你呀、热的豆浆、麦乳。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那让你配油条啊、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啊、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啊、来。来啊，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钱啦。熟大大，熟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卖高丽菜。
0: 卖高丽菜。
1: 卖菜啊、卖菜的，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包心菜叫做高丽菜、其实哦，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本来呢。他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啊，玉美玉的玉啊、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跟那个玉有点类似，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承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呐、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高丽菜，是变成阳生高丽的阳生高丽菜、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0: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1: 对，
0: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1: 讲出来，
0: 大家不仅能够。很开心，
1: 开心，
0: 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过来的搬鱼啦，这高丽菜很便宜呀、一斤只有两分钱。过来的搬鱼啦，一斤两点钱啦。过来的是说过来看水段，要不要进来看？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0: 不一样。
1: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爱美女呀、就是高丽菜呀、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就招呼。
0: 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1: 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
0: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1: 很便宜，很便宜呀、这个高丽一斤只有两分钱、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0: 有没有别的菜？
1: 别的菜哈、
0: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1: 像水果哈、
0: 水果，
1: 杨梅，
0: 杨梅，
1: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秋梅的便宜啦，一斤五点钱呀、要买紧来吃。不会是不是呀、杨梅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快 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是这样。
0: 我觉得

太有意思了，就是朗朗上口。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嘴巴带路的单元。
2: 那么今天的嘴巴带路呢，我们一起去河南信阳去品尝著名的油酥馍。这个油酥馍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信阳人呢特别痴迷，让我们跟随总台美食中国节目一起去品一品酥脆焦香。
3: 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4: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3: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4: 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兵带上学的。
3: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4: 香葱啊，香油啊，都是要炫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3: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4: 油酥馍嘛，它主要就是体现它酥嘛，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3: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
1: 是的，老味道就在我们街巷里头扎根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2: 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1: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今天节目一起关注“十五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2: 家书是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的情感载体，两岸家书呢，更是其中动人的部分。它跨越海峡，穿过岁月，承载着两岸同胞从未割断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台青叶明杰、林佑君一同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来听他们品读两岸家书字里行间的牵挂，分享真挚的触动与感悟。
1: 前段时间，徐州贾汪猫砂产业的话题再度引发网友热议。在大陆深耕宠物领域的台青李小米关注到了这个消息。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小米将结合自己养宠的真实经历，分享他感受到的大陆宠物市场活力与行业新机遇。
2: 生活 Q&A 要一起探访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单体食用菌的智能工厂，看看这里是如何不靠山林田地，以数字技术精准调控环境，复刻森林生态，让蘑菇实现全链条工厂化流水线生产的。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

0: 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目前的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的程度居世界前列。
0: 那么十五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3: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2: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3: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2: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2: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四五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5: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

0: 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15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2: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啊，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项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家书啊，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的情感的载体。从前呢，车马慢，山高路远，家书是游子报平安的一份心意，是家人寄托牵挂的鸿雁。它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往来，更是一个家庭情感传承的纽带。它藏着家风的温度，也藏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故土的眷恋。
1: 是的，两岸家书呢，是所有家书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它跨越海峡，穿过岁月，在无数个辗转传递的日夜，把两岸同胞从未割断的血脉亲情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2: 这些信里藏着父母对远走他乡孩子再三的叮嘱，藏着隔海相望的夫妻藏了又藏的惦念，也藏着游子对故土亲人岁岁年年的翘首期盼。字里行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字句，却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两岸一家人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是我们两岸同胞最鲜活也最动人的共同记忆。
1: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家书博物馆里，就专门设置了两岸

0: 家书板块，这里收藏了数百封不同年代的两岸家书，有的是上世纪80年代辗转多地寄回大陆的，有的是近年两岸同胞往来时带来的家族珍藏，每一封家书背后都藏着一个跨越海峡的团圆故事。
1: 日前，两位在大陆生活的台青林佑君和叶明杰专门来到了家书博物馆参观，他们站在展柜前慢慢地观看着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信笺，看到信里写着盼早日相见的字句，眼角泛起了泪花。
0: 陕西籍抗战老兵张天宝17岁投笔从戎，22岁赴台，一去便是40余年。张天宝大半生省吃俭用，却倾尽积蓄资助各地贫困孩童。他晚年写下的家书，字字是对故土、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他的家书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台青叶明杰朗诵老兵张天宝的家书片段。
2: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14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
3: 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一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台青林佑君也感慨颇多，他说从前只在长辈口中听过两岸往来的历史故事，今天站在这里亲手触摸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才真正懂得上一辈人藏在信里的乡愁。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4: 参观这次两岸家书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信札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冲上了热搜，就是徐州贾汪把这个小小的猫砂做成了大产业，从过去的资源型城区转型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大家都在说这是把猫经济啊，我们的喵经济玩出了新的高度。
5: 是的，当地呢不仅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植物猫砂生产基地，还打造出了萌宠主题文旅乐园，从宠物

0: 用品制造到宠物友好场景建设，一条完整的宠物经济产业链给老矿区的转型注入了满满的新活力。
1: 而长期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台青李小米啊，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他自己就养了两只可爱的猫咪，招财和进宝嘛，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他一直深耕宠物相关的内容创作，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伴宠师。
0: 是的，当他看到徐州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两只猫。他想呢，平时用的猫砂呀，说不定就产自徐州贾汪。瞬间呢，就觉得这个远在苏北的城区和自己的生活有了特别奇妙的连结。
1: 小米说，自己刚来大陆发展的时候呢，完全就没有想到这个宠物经济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从最初做上门喂猫的服务，到后来呢，接触到越来越多宠物相关的创业的机会，再看到徐州把一粒猫砂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大陆宠物消费市场的活力，也看到了很多跟他一样的养宠人呢，正在把自己对毛孩子的热爱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的方向。
0: 下面呢，我们就请李小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从徐州这条喵经济的新闻里看到的行业新机遇，还有他和家里两只猫咪之间那些温暖的小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喵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趣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地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地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养一只猫这么简单了。以前我们讲养猫，可能关心的是猫粮、猫砂、猫窝这些基本用品，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猫咪的情绪、空间、互动、健康，也开始希望在日常生活之外能有更多宠物友好的场景，比如宠物友好的商场、餐厅、露营地，甚至像趣喵岛这样把猫文化和文旅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变化， 宠物已经不只是家里的成员，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猫家长，我也会比较谨慎的看这类猫咪主题的空间，因为猫和狗不太一样，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去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0: 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小米聊徐州去喵岛的文旅体验呢，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共鸣。我们总说猫咪的治愈感是很软的，却很少能想到这种软乎乎的陪伴感能从家庭里的小空间延伸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
1: 是的，但小米的观察呢，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撸猫打卡这种热闹的场景之上啊。作为长期深耕宠物服务的伴宠师，他没有只看到游客的开心，反而注意到了猫咪福利这个很多人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毕竟啊，宠物经济要走得更远，从来不能只把猫咪当作吸引流量的打卡道具呀。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米的分享。
2: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它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伴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湾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 37%。也就是说，每三袋猫砂里有一袋可能产自甲汪，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呢，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 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甲汪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供应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去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他们玩、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深耕东方美学设计十余年，她对中华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也常常在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时寻找设计灵感。
4: 嗯，那今天的多彩中华呢，我们的设计师珍妮啊，要跟大家分享她参观西安大兴善寺的感受。
3: 是的，近年来大兴善寺呢吸引了很多两岸的文创从业者前来采风，不少台湾设计师呢都曾带着自己的作品来这里寻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台湾设计师珍妮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室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 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的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7: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8: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9: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8: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9: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8: 掌握实用小妙招，
9: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很多长期啊，在我们祖国大陆发展的台胞呢，一直都特别关注大陆农业的全新变化。大家发现，如今的大陆农业早就不是传统印象里的靠天吃饭的模样了啊！数字技术、智能管理正在给田间地头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是的，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四川成都的一家工厂，这里呢，在密闭的智能车间，蘑菇也能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生长。曾经土里长出的农产品，如今在现代化工厂里完成全链条生产，远销全球。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工坊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11: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种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细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要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10: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11: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10: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12: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10: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13: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依晨的一首《你》，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风轻轻吹过，伴随着林依晨温柔的歌声，仿佛能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很容易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描绘的情境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是以晴朗为核心的情感意象，构建出了轻盈律动和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的反差。前奏如初春的微风般的明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和纠缠。一起来欣赏。

0: 听过来自 Aline 的《安宁》，编曲融合了哨笛、古筝等民族乐器和现代的弦乐，兼顾了古典韵味和当代审美，以家庭温情和岁月流转为核心，用红绳绕屋檐、青丝交换白霜意象，传递了归途和团圆的温暖内核。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的是刘心玉演唱的《最完美的存在》，温柔治愈系的抒情歌，编曲柔和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了生命里出现过的贵人和时光，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遥远的歌》，曲风温婉清新，治愈感十足。通过旧旧的琴弦、腼腆的笑容、迎面微风等细腻的意象，串联起了青春里的温暖的回忆。副歌反复吟唱，人生总有些遗憾，那就随它去，以温柔的笔触抚平时光的褶皱，把回不去的青春日子妥帖地珍藏在心底。即将分享的是来自廖亚彤演唱的《把你交还人海》，这首歌曲唱出了别太在意年轻时做的一些选择，我们总得学会接受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好和不好的经历，同时也就慢慢的习惯了生命中所有的不期而遇和不辞而别。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听过的这首《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是一首完全不同于龙梅子以往风格的单曲，每一个字句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少年独有的单纯和清澈，而龙梅子精准的把握也让歌曲所表达的意境更为凝练和提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一首《我问》，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对生活的不断提问和求解，以及对音乐的持续的探索和热情。

0: 局面。
1: 来自张远的《局面》这首歌，把感情中细碎动人的情感缓缓的铺陈，让人回味悠长，以有点苦有点甜的笔触，用打了结的舌头上了锁的记忆这样的隐喻意象，勾勒出了现代人在时间裹挟下的情感疏离和自我和解的双重的挣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用流畅的 R&B 律动包裹着温柔的情感表达，歌词跳出了理性的条框，提出爱是没有回头的路，关于爱的定义模糊的核心观念，传递出又痛又傻也绝不后退的一种投入的态度，落脚在转一个弯才是最真的幸福的浪漫幸福观。

听过的是郭顶的《幸福大门》，整首歌以风中奔跑的尘埃为核心的意象，用飞身跳上急速列车，幸福在下一站等我的鲜红场景，传递出了平凡小人物勇敢追爱的信念。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幻听》，真诚质朴的遣词造句，精致纯美的旋律，感性细腻的演绎，给人带来深层情感的共鸣。这首歌的旋律跨度达到22度，主副歌之间超大的音域的切换，将情绪也是层层释放，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子瑜演唱的24，编曲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向内的轻声的一种倾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刘宇演唱的《月相》，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到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了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3: 中午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3: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闭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
2: 福建连江非遗大戏贺中秋，两岸同胞话团圆。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星河同源，龙马献瑞，展现两岸一家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请听报道。
4: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5: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6: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7: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4: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

0: 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哈萨克斯坦游客卡米拉：
4: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3: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七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综治中心主任翁韶华：
5: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3: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昨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7: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 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

0: 等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1: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十二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0: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四十五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3: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巨深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3: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5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4: 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昨天在湖北当阳启幕，当阳关灵庙会暨海峡两岸湖北礼拜关公仪式同步举行。海内外关庙代表、两岸同胞齐聚关灵，共叙同胞血脉情谊。台湾中华航运交流协会西南区主任陈文仁率团首次参加礼拜关公仪式。他表示，此行带领台湾青年参访，意在增进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历史的认知，推动两岸交流。台湾青年建筑师蔡乔安表示，他自幼随长辈祭拜关公，崇仰忠义精神，此次来当阳关灵参礼，共同的信仰与一脉相承的文化氛围，让他深切感受到两岸同根同源、关公信俗一脉相承。台湾关公文化两岸交流促进会创会长黄莹如表示， 当阳的创新举措让关公文化更具时代感与传播力，也为深化两岸文化交流、拉近同胞心灵距离、增进同胞情感连结拓展了新路径、新平台。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一场以闽江台联心、山海粤共情为主题的非遗大戏在福建福州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精彩上演。来自福建、新疆、台湾的同胞欢聚在古厝街巷，共赏明月，共品非遗，共话团圆。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吕贝娜、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8: 夜幕降临，连江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里人头攒动，一场兼具两岸风情、山海韵味的非遗大戏在古厝里正式上演。来自海峡两岸的同胞们漫步在古厝街巷里，一边仔细品鉴连江人山拉线师、福州三条簪等独具福州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边猜灯谜、体验投壶问礼、玉兔吊萝卜、薄饼、拜月等传统中秋习俗，节日氛围浓厚，喜庆感满满。为营造更好的节日气氛，连江县人民政府、福州市妇女联合会、福州市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沅江福州分指挥部还在连江奎龙坊的王家大厝前举办了一台以闽江台联心、山海粤共情为主题的中秋文艺汇演。整场晚会以中秋团圆、山海同心、民族交融三大篇章层层推进，两岸同胞同台献演，先后表演了56个民族、56朵花、花好月圆夜、豆腐奢娘以及福建省级非遗十番古乐、福州市级非遗前建舞等特色节目，吸引了众多连江市民携家人驻足观看，沉浸式体验。台湾少年翁安安，
9: 今天晚上我来到了连江，与大陆的小朋友一起登台表演，我感到特别的开心，非常的兴奋。今后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与大陆的小朋友一起表演，一起把我们的传统文化给发扬光大。
8: 台胞翁达明，
10: 看到一个精彩的非遗大戏，既有人物的演出，也有会议展演，让我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8: 台胞蒋佩琪，
11: 能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佳节，让我特别感到温暖。期盼不久的将来呢，不光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共度中秋佳节，也希望大陆同胞能到我们宝岛台湾共度佳节。
8: 据悉，连江县这次开展的非遗大戏庆中秋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惠民演出，也是一次非遗文脉的生动传承。在当天下午，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少年朋友还相聚在连江奎龙坊，动手体验了剪纸、鱼丸制作等非遗项目，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7: 2026海峡两岸厦门音乐交流会成果展演近日在福建厦门集美举行，30名两岸青年音乐人创作的十首优秀原创作品登上成果展演舞台。本届音乐交流会以音源两岸共潮而生为主题，今年8月启动征集，面向海峡两岸共征集到原创音乐作品122首。经两岸资深音乐人评议，最终十首优秀原创作品晋级成果展演，由两岸专业评审现场点评推荐。台湾文化艺术界联合会理事主席朱明月表示，本次活动为两岸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搭建起展示才华、拜师学艺的平台。本次展出的十首原创作品各有特色，两岸青年携手共创，在交流中迸发灵感，增进理解，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最美的作品。厦门市流行音乐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郭潇华介绍，本次活动构建了完整的青年音乐人成长体系，集专家授课、人文采风、两岸联合创作于一体，提升两岸年轻音乐人的创作功底和舞台演绎能力。期待以音乐为赛道，为两岸年轻音乐人做好资源链接，以音乐凝聚共同审美，携手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5: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6: 牵手青凤青好两岸情缘，
5: 闽粤传真。
7: 以聚身向善、协同共治为主题的聚身智能伦理治理研讨会近日

0: 日在广东深圳举办，发布了全球首部人形机器人科技伦理治理白皮书。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 白皮书系统梳理了欧盟、美国、中国、日本等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科技伦理治理路径，指出当前框架应用于人形机器人时存在不足。白皮书系统性地提出覆盖伦理风险识别、评估、控制、测试与审查的全流程治理框架，将抽象的具生智能伦理原则转化为可落地的具体要求，为人形机器人规模化应用提供切实可行的伦理治理路线图。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教授、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治理专题组组长张平。
2: 这白皮书呢，可以说是深圳市率先发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指南性的一个文件，它能够在这个行业里边呢起到一种宣示和引领的这个作用，向市场来亮明企业或者行业自律，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做法。
0: 首届湾区 AI 创新联盟年会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办，大会设置主旨演讲、圆桌论坛、论文研讨分会场、企业参访等多个环节，来自大湾区及海内外高校的各领域学者、博士生及行业专家齐聚现场，围绕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与产业应用展开深度交流。随后，2026湾区高校聚瑞杯 AI 开发大赛在大会现场启动，来自11家联盟主办单位的院长、专家学者等共同登台剪彩，标志着赛事正式启动。此举将进一步推动湾区高校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与创新深化。此外，本次大会还举行以从电子商务到智能体商务，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圆桌论坛。专家学者们围绕智能体商务的定义、自主决策的门槛、商业模式创新、落地最后一公里、组织人才变革以及就业影响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3: 2026年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系列活动正在厦门进行。本次活动的最大亮点是两岸工艺名家联袂非遗共创仪式。福建厦门市漆艺艺术家沈锦丽与台湾知名艺术家廖胜文同台亮相，为联合创作的漆线雕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共同贴金鞍金，一笔匠心一寸金辉，跨海峡携手创作，以古老非遗对话中秋文脉，象征两岸星河同源，根脉相连，同心共圆中华梦。请听报道。
4: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5: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6: 这件献礼之作以脱胎漆艺、漆线雕、螺钿、镶钿、修饰等闽台漆艺非遗打造，取建盏形制、紫红为底，多为同心圆构图，以龙腾马跃为主题，星云环绕，辅以海峡两岸人文景观、山海树木纹饰，盘侧底纹为干石古星图，有四象28星宿，寓意海峡同根、盛世荣昌。这件作品的诞生是一次跨越海峡的接力。谈及这次共创，廖胜文透露，创作时间相当紧迫，两岸分工明确，接力完成。
7: 这次很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次我们所共创的记忆作品里面的这一个形，称为胎嘛，这个胎是脱胎漆器。漆器的东西本来它的制成本来就长，所以我们是从无到有。所以从构想，然后两方面的这样的讨论之后，那个形由我来制作，所以我在台湾制作好之后再运到厦门来。我是从四月底就开始开工了，应该是六月底那时候就运到厦门了，因为后面还要做表面的装饰。
6: 活动开幕式上，两位老师创作过程的短片从工艺融合的角度呈现了这件作品的独特价值。在片中，沈锦丽说，
8: 我觉得做一件漆器就是多种工艺的融合，一个是脱胎漆器、漆线雕、螺钿工艺、修饰工艺，就这几种工艺的融合，它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很高级的一件漆器作品。然后这个工艺呢，漆器工艺有8000年的工艺，

0: 会议室，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两岸哦能够创作一个这样传世的作品，献给这个时代。
1: 廖胜文说：“
2: 其实七公艺本来就同脉，如果来追溯台湾的七公艺的历史的话，当然是早期的大陆移民所带过去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创作这一件物件。”当然我是希望让它更长远的留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创的一个意义。共传根脉，
0: 同沐荣光，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七线雕作为闽南代表性国家级非遗，工艺繁复，技艺精湛，是中华匠心文化的重要名片。廖胜文说，
3: 当然七线雕是厦门的七工艺的一个代表的计划，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由沈老师来制作的，是第一次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两岸的七工艺家能够合作创作共创。
1: 也正是因为这次共创，两位七艺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在廖胜文看来，这样的合作正是两岸七工艺交流的缩影。对于两岸工艺交流，廖胜文有着深切期待。廖胜文说，
3: 七工艺本来就是从大陆传过到台湾的，在这个时候其实交流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也在寻求机会能够两边的七工艺能够互相的交流，让我们也有机会来学习这些传统的七工艺。其实工艺里面本来就有一些所谓的传统的方式跟技法，当然这里面每一家每一门它绝对不一样，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特色，那这个就是要交流共同学习，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进步。再来七工艺我也希望它能够是生活化，让它进入生活，它才会活起来，它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个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共同追求的。
1: 本次共创作品星海同源龙马献瑞意蕴深远，星海与两岸同根同源，共沐月华，龙马象征九州精神，盛世吉祥。两岸艺术家以技艺相融、心意相通的创作方式，生动演绎两岸一家亲的文化真谛。据了解，中华琴中国梦活动自2013年创办以来，已成为促进两岸文化心灵契合的重要平台。今年活动以共传根脉、共沐荣光为主题，民间工艺主题展览共遴选两岸工艺精品220件，其中台湾作品50件。展览将在厦门市美术馆持续展出至10月7号。
4: 正午时分，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月妹。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超六成民众支持两岸扩大往来，台当局持续阻挠交流。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解读民意诉求与当前台海发展形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近期岛内发布两岸关系相关民调，超过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恢复观光往来，期盼两岸同胞能够多走动多往来。然而台当局固守分裂思维，不断设置人为障碍，阻碍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今天的两岸开讲，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起来解读这份民调，剖析当下两岸关系现状。你好，张斌先生。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1: 我们看到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62%的民众支持两岸扩大民间交流，63%支持继续举办双城论坛这类两岸交流平台，67%支持扩大两岸观光往来。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份民调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份民调的数据啊，它不是一个偶然的抽样结果。我觉得它反映出了呢，台湾社会啊，沉淀多年的一个底层民意，也就是呢，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一个主流诉求。那么同时，这样的一个主流诉求不会因为少数的政客的操弄而被轻易改变。那么如果从民生、人情到这个安全三个层面来拆解这份民调背后的内涵啊，我觉得它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首先从这个民生层面啊，我们都知道两岸交流呢，最直接的受益者就是普通的台湾老百姓。你不管是旅游业，还是农渔产业，还是餐饮服务业，这些行业呢，有着大量的台湾的基层民众啊，来从事相应的生产啊、经营等等。可以说这是台湾啊广大从业者的一个生计所在。这些都和两岸的往来呢是深度绑定的。那么如果两岸的这种旅游观光能够全面恢复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台湾的酒店业、民宿业、餐饮业、旅游业，包括呢运输行业，就能直接迎来大量的客流。同时台湾的这些农特产品，像水果呀、农渔产品啊等等，都可以进入到大陆。大陆市场始终是台湾地区产品的重要销路。那么这些年我们看到呢，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也好，还是民进党当局也好，为了限制两岸人员的往来，采取了很多的这样一个措施。那么因此呢，很多中小从业者呢，收入在不断的缩水，生活自然承担着巨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我觉得是台湾普通民众啊，能够切身能够感受到的。所以啊，两岸的交流它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台湾老百姓的手里端着的饭碗，是台湾老百姓的家庭收入，是普通人安稳的生活保障。所以你看这个民调啊，提出来说是不是支持扩大观光往来，那么有 67% 的民众投出了支持票。这个比例这么高，那么本质上呢，就是基层民生诉求的一个集中表达。再有一个呢，从这个人情的层面啊，我觉得更说明问题了。两岸呢，我们都知道同文同种，血脉相连，大量台湾同胞在大陆有亲戚朋友，有同学，在两岸往来呢被限制的这些年啊，你很多像跨海的家庭啊，骨肉分割，那么探亲团聚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大幅提高了。所以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两岸交流啊本身是一个亲情的往来，它是这个自由出行，是跨过海峡看望亲人，是亲身游历大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诉求啊，对于台湾民众来讲是非常迫切的。长期以来呢，岛内部分媒体啊不断的进行这种所谓认知作战，刻意的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的隔阂。但是呢，当民众呢有机会亲自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的时候，那么真实的大陆社会的发展和 大陆民众的生活，就会让台湾民众看到说过去的这样一个民进党宣传的妖魔化大陆的假象谎言就会被打破。所以很多台湾民众啊，即便是长期处在绿营媒体的舆论环境中，那么他看过真实的大陆，还是希望两岸可以多往来，希望呢能够呢迎来两岸的一个和平。我觉得这是一种亲情，当然更是一种人情，因为亲情更多的集中在这种亲友啊等等这种关系上，而人情呢涉及到两岸的经贸呀、文化呀、商旅啊等等的一个交流，这个其实台湾民众的诉求是很强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安全层面，台湾民众非常清楚，两岸持续对立，紧张局势不断升高，最终承担风险的就是台湾的普通老百姓。如果两岸能够多交流、多走动，能够减少误解、降低误判，一定能够有效地缓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所以啊，在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就意识到，台独分裂路线只会带来这种战争的风险，而交流合作才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最有效的途径。

0: 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你看这份民调啊，它的三个分项的数据啊，可以说很具有指标意义，而且这三个分项的数据呢，全部超过了六成。民间的日常交流、双城论坛这类城市层级的交流、两岸观光往来，覆盖民间、地方、文旅多个维度。那么说明呢，这种期盼交流的诉求呢，它不是一个小众群体的想法，而是呢跨年龄、跨行业的广泛的台湾社会的共识。所以台湾民众其实啊，我觉得他是分得清什么是对自己有利的，什么是对台湾有害的。
1: 是的，既然主流民意这么清晰，超六成民众盼望两岸交流，台当局却依然处处设限，不思悔改，不断阻挠两岸往来。那么张明先生，您认为台当局这么做核心考量是什么？为什么敢于公然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呢？
0: 我觉得当前两岸关系当中啊，可以说确实有主持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矛盾。那么六成的民众希望两岸交流，而台湾当局呢却处处设限，这其实啊里面的这个原因很清楚，就是两岸交流越频繁，两岸同胞面对面的接触越多，民进党当局多年构建的这种反中、仇中、抗中的叙事就越容易崩塌，也会直接冲击呢台独分裂势力的政治根基，这其实是他们最害怕两岸交流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的政治路线啊，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制造两岸对立、塑造所谓敌我叙事的这样一个主题之上的。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长期在岛内渲染所谓大陆威胁论，不断的放大两岸的矛盾，依靠这套叙事呢来凝聚自己的基本盘，来换取政治上的选票。如果两岸民间大规模的恢复往来，大量的台湾民众，特别是普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到大陆来感受到大陆的社会经济日常生活，他一定会发现这么多年民进党宣传的内容其实基本都是谎言。一旦谎言被戳破，那么绿营赖以生存的意识形态基础就会松动。对目前的民进党当局来说呢，两岸人的往来啊，本质上啊，对他们来讲是认知层面的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啊，他一定要啊，把两岸的交流限制住，哪怕民间的呼声再高，他们也要设置重重的关卡，限制啊两岸之间的交流。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啊，他一直是把一党之私啊凌驾于台湾民众的民生福祉之上。你看台湾旅游业这些年持续低迷，台湾的农渔产品销往大陆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大量的行业的从业者持续的呼吁能不能恢复两岸的观光，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的回应始终是消极的、拖延的。他们其实不是看不到民众遇到的现实困难，而是呢选择性的失明，不敢放开两岸的交流。因为一旦放开两岸交流带来的民生红利会直观显现，民众就会对比。那么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和平交流的时期，台湾经济持续受益，民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个人利益也得到保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就会走向对立对抗，民生就会持续受损。所以这个台湾民众啊，他一比较就能感觉出来。再有一个呢，民进党当局呢现在奉行以外谋独的策略，试图呢依靠外部势力谋求所谓的分裂空间。那么外部势力呢也希望台海呢要保持一个啊这种紧张的状态，便于呢他们利用台湾问题呢牵制大陆的发展。所以从外部势力的介入来讲，他本身就不希望两岸走近，实现这种融合发展。民进党当局呢又是不断的以外谋独，所以双方之间一拍即合。所以你看，一边在口头上空谈和平，一边呢又不断的采购美国的武器，升高两岸对抗的态势，阻挠两岸的民间交流。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现在啊可以说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呢，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啊，民意是会持续发酵的。短期之内呢，民进党当局可以依靠行政权力强行压制啊两岸的交流，依靠呢掌握的媒体垄断的舆论，但是民生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民众的失望情绪会不断的积累。我觉得这份民调啊，它也反映出民众对民进党当局施政不满意的比例在持续走高。逆民意而行，短期内可能会收到一些政治上的利益，从长期来讲必然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1: 台当局设置了很多障碍来阻挠两岸交流，那么具体都有哪些手段？这些手段对于两岸民间交流造成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影响呢？张斌先生，
0: 这些年呢，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的手段啊，我觉得还是很多的。我们把它呢分成这么几个层面啊，它 它既有这种硬性的行政管制，也有软性的舆论恐吓，可以说呀，是一种双管齐下的政治操弄。一个呢，就是这种行政管制，特别是两岸人员往来层面的限制。你比如在两岸的旅游观光方面，民进党当局迟迟不全面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其实我们看到大陆方面很长时间一直在释放善意，推动恢复呢福建、上海的居民到金门、马祖旅游。但是台湾本岛的这个观光游，大陆呢应该说也在积极推动，可是民进党当局却是一拖再拖，设置了各种门槛。在台湾民众到大陆旅游方面呢，虽然民进党当局并没有完全禁止，但是也出台了很多的限制规定，特别是对到大陆去从事这种学术啊、文化啊、青年交流的相关的台湾人士呢，进行审查、约谈，甚至做出处罚。所以这种为什么台湾民众说叫绿色恐怖呢？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啊，来限制你跟大陆的交流。很多的台湾的学者、青年、文化工作者，你要想到大陆来，比如参加个研讨会啊，参加个文化交流活动啊，民进党当局一定会提前警告，甚至给你贴上标签。因此啊，对这些民众来讲，他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有一些台湾青年原本呢是有很强的意愿来大陆来求学、实习、就业的，也会被岛内的绿营媒体呢污名化，甚至呢被民进党当局呢言语恐吓，所以啊他不敢来啊，或者来了之后担心返回台湾之后遭到打压，这让一些呢年轻人到大陆来呢就望而却步了。那么除了这种两岸人员的交流，我们看到在经贸和产业层面啊，民进党当局也是设置了很多的壁垒，对于台湾的农渔产品，民进党不积极的协助从业者沟通解决问题，反而呢是去煽动对立，把这种经贸议题呢政治化。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民进党出台了各类管控的政策，限制两岸产业的合作，特别是两岸在科创、农业、文创领域的合作，那么民进党当局更是呢进行了一个严格的限制。所以一些台商也好啊，台湾的这些农业的人员也好，想要拓展大陆市场，不仅得不到民进党的政策支持，还会遭到绿营的这种强力的打击。那么对于地方交流层面，其实民进党当局啊更是变本加厉。你像这个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机制化的两岸的城市交流平台了，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民进党当局不断的施压，给参与交流的台湾县市呢施加巨大的政治压力。你如果地方县市愿意和大陆城市开展交流，那绿营媒体就会大肆的攻击，当局也会动用行政手段进行刁难，地方县市开展两岸交流的空间这些年持续的被压缩。所以这些啊组合拳的手段啊，它带来的影响啊对台湾是非常大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民生损失了，我们前面也介绍了旅游业、民宿业、餐饮业，那你想想包括交通，它的损失肯定非常大。其实从金门马祖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就是你恢复部分大陆游客到金门马祖之后，哎，金门马祖的经济啊回暖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观光旅游业它是能够带来巨大红利的。但是对于台湾本岛，到今天为止，由于民进党的限制，两岸的观光产业复苏乏力，大量的台湾从业者苦不堪言。那么同时呢，它除了经济的影响之外呢，对于两岸民间的认知的隔阂呀，也在持续的加深。你两岸民众如果缺少面对面的交流合作，岛内民众获取大陆的信息都是来自民进党控制的媒体，这里面你可想而知什么内容啊，对吧？污名化大陆、妖魔化大陆、片面的、偏见的，很多的内容甚至是虚假的。所以这个对台湾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来讲，他缺少亲身到大陆来体验的机会，那一定容易被虚假叙事所误导。但是我们也看到啊，民进党当局越是限制，那么其实大陆的吸引力其实一直在台湾还是很强劲的，很多台湾青年想尽办法到大陆来读书工作，对原有的民进党的虚假叙事应该说呀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冲击。那么民进党当局呢限制这种交流活动啊，虽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你想切断民间自发的往来，我觉得是很难的。两岸之间这种经济纽带也好，血缘关系也好，亲情连结也好，这是融化在血脉里的。民间的自发的交流，这些年虽然民进党当局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同胞到大陆来求学、创业，包括网友的线上交流，包括来探亲、旅游等等，民进党当局是很难彻底阻断的。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便是民进党当局重重设限，依然有超过六成的

0: 众支持，扩大两岸交流，这就是人心的力量，这绝不是说任何政党、任何禁令可以封锁的。
1: 面对这样的局面，大陆方面持续推动两岸民间交流，我们秉持怎样的原则，都从哪些方面推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呢？
0: 大陆的立场啊，可以说是一贯清晰稳定的。我们始终秉持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定地推动两岸民间交流合作。大陆啊，多次表示，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去做。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大陆持续地推出了很多惠台利民的举措，这些举措不会因为民进党当局的阻挠那就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呢，大陆始终区分开民进党当局和台湾的普通民众，我们反对的是台独的分裂行径，不是台湾同胞。民进党当局选择对抗封锁，这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操弄，但是大陆不会因此呢把它牵连到台湾老百姓身上，更不会切断民间往来的通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年大陆持续敞开大门，欢迎台湾同胞来大陆旅游、求学、就业、创业、探亲，其实这个政策和相应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你看大陆这些年在具体举措上，一个持续优化台湾同胞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同等待遇，在教育啊、就业啊、社保啊、医疗啊、购房等方面落实台湾同胞的同等待遇，让台湾的青年台商在大陆生活的更加便利。如今在台湾过来的这些青年啊，在大陆读书，毕业后可以直接在大陆求职或者创业，你创业的话还享受创业补贴，享受大陆的各项的人才扶持政策。再有一个呢，就是大陆持续推动两岸的文旅啊、基层的交流，积极推动金门马祖旅游的常态化，持续的支持呢两岸民间的社团、文化团体、艺术团体开展交流合作，特别是像这种传承中华文化的，你像戏曲啊、书画呀、民俗啊这类民间文化的交流，应该说这些都是两岸同胞情感连结的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所以大陆呢会持续的加强两岸民间团体的这样一个互动，创造更多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再有一个，如果上升到两岸经贸层面，我们看到大陆始终维护台湾同胞在大陆的合法权益，不断的开放大陆市场，欢迎台湾优质的农渔产品、文创产品进入到大陆，为台商台农提供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呢经营当中遇到的困难。所以大陆持续的释放善意，而且多次的呼吁台湾的民进党当局要顺应民意，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像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全面恢复两岸观光往来，这其实呢大陆已经呢不断的在重申了。所以民进党当局你采取这种封锁的方式等等，或者说是这种啊对抗的方式，最终带来的只会给台湾经济、民生、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当然了，民进党当局现在执政，只要他不改变这个台独分裂立场，两岸呢协商对话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但是这种两岸的协商对话的基础虽然不存在，民间交流的大门大陆会一直敞开，两岸同胞的这种民间的往来也是任何人都切割不断的。即便当局设置很多的限制，但是两岸民间的交流啊依然会不断汇集，持续的向前发展。
1: 那么结合这份民调和当前台海局势，我们该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这份六成民意对于未来两岸发展释放了怎样长远的信号呢？
0: 应该说这份民调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那么它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民心是两岸关系最终的决定性力量。短期的政治操弄可以制造对立，可以设置壁垒，可以蒙蔽一部分台湾民众，但是无法长期违背台湾民众对和平发展交流的根本的渴望。从这个两岸发展的大势上来看，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大势是不可阻挡的。两岸之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两岸同胞最终走向融合团圆，这是历史大势，是历史必然。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路线啊，本质上它是一个逆历史潮流，也逆岛内主流民意的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操弄。在短时间内可能依靠手中的这种权力压制两岸交流，依靠呢掌控的舆论洗脑，但是它无法改变历史大势，也无法长期漠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就说呀，台独这条路走不通也走不远，最终它必然是绝路死路，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再有一个呢，两岸民间交流的这个大潮啊，民进党当局靠这个行政手段也挡不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民进党这些年设置了多少障碍啊，采取了多少

0: 限制啊，但是每年有大量的台湾同胞依然到大陆来，特别是台湾年轻人到了大陆之后，看到大陆的发展，打破过去的偏见，这种两岸民众的相互理解慢慢积累，慢慢扩大，民间交流就像这个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持续的在消除着隔阂。所以台湾这份民调当中超过六成的民众支持两岸交流，我觉得就是这种人心积累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不愿意被裹挟在两岸对抗的路线里，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两岸有交流有发展。当然从未来来看，我觉得大陆方面，我们一方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守住台海和平的底线。从另一个方面呢，我觉得持续深耕两岸民间交流，持续做好惠台利民的工作，不断地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持之以恒要做的。两岸同胞这种走近走亲的愿望一定会冲破民进党当局人为设置的政治障碍。当然从民意转化为现实的政策需要一个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呢相对时间呢也比较长，中间的这个曲折也比较多。民党当局现在啊变本加厉地操弄两岸对抗的叙事，阻挠两岸交流，可以想象两岸关系在短期内一定还会有波折。但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民众已经用民调给出了答案，要和平不要冲突，要交流不要隔绝，要合作不要对抗。所以这份民意啊，我觉得它会对台湾的整体的政治形势啊，特别是民进党执政啊，形成一个压力。未来只会有更多的人看清台独就是带来灾难，两岸交流合作和平发展，这是台湾的出路。所以啊，我们归根结底来说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它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也是一家人，一家人既要多来往多沟通，更要呢排除任何的政治障碍，共同呢携手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我觉得这才是两岸的未来最光明的前景，也是台湾寻求发展繁荣的一个唯一的道路。
1: 好的，非常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奇泽在社交媒体连发三篇文章，公开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践路径，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国台办对此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视国家统一议题，主动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各种方式为这一方案建言献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台湾出现的理性讨论两岸统一的声音？就相关话题，请听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3: 李奇泽副教授关于探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文章引发两岸读者网民的广泛热议。一南教授，您怎么看待台湾岛内出现的这场关于一国两制的公开讨论？
4: 台湾这位教授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问题，我们相信是一个趋向，就是未来趋势一种反应。一国两制这个概念和它整个的做一种政策准备实施，在香港已经成功的实施了，那么在台湾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对方接受不接受的问题。我2001年在美国国防大学讲学，讲21世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讲完之后，美军航天司令部一个上校，他站起来直接提问，他说：“你们实行的一国两制，对岸不同意，你们就应该让步。”我当时反问那个美国军官：“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吗？”我说一国两制，对方可以保留自己的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司法、财税制度。我说这个条件是前所未有的，哪一国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中还提出过比中国的一国两制更宽厚的历史政治条件？我说给大家2分钟时间，2分钟之内200多名美国军官没有一个吭气的。台湾这个学者提出对一国两制重新认识、重新诠释，我们认为非常好，一种新的解释，一种新的说明。大多数台湾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一国两制，他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不一国两制，他们将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们当年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面他们认为什么呢？大陆没有办法，只能后退，提出一国两制。所以我们在今天呢，重新阐明这个一国两制，多次声明一国两制的问题， 这是一条底线啊，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这条底线再过了，那就不要谈什么和平解决了。我们希望对岸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一国两制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提出来的，是我们避免生灵涂炭。如果对方一意孤行，那就是道路自己选，后果自己承担。这就是辩证的逻辑，使用力量和表达善意的这种辩证的逻辑。
3: 无独有偶，美国《大西洋月刊》最近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万字长文。文章提出一个判断，当前台湾社会以及美国政界对于在台海开战已经逐渐失去作战意志，而促成这一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大陆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跃升，令台独幻想失去生存根基。结合这篇文章的观点，请教一南教授，台湾社会近期出现尝试讨论一国两制方案的声音和两岸力量格局的变化存在怎样的关联？
4: 其实我们说呢，自一国两制提出来以后，岛内有理性的明智的他们就认为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好办法，但他们不敢发声。那么现在终于有人敢说，不是说现在才提出来的，其实就是说像鲁迅讲，地火在奔腾运行，它是地火，它没有喷发出来，它在底下已经运行，因为情况不好，时机不对，大环境不允许，所以他们呢不敢吭声，现在敢于吭声了，就一种势的出现。首先这个势最关键的不是国际关系，不是海峡两岸关系，是中国本身力量的强大。关键是我们这一点，中国的制造业现在已经是排在其后的20个国家制造业的总和，制造能力、经济能力、市场规模、武装力量的规模和质量同步的发展。在这样情况之下，就中国国力的增强使这种势看得更加明显了。势就是趋向，代表一种历史的规律，往哪个方向走，大陆正在蒸蒸日上。而且尤其对比世界大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国今天的发展状况也好，发展环境也好，和发展前景也好，都是最优的。而中国的前进发展的势头是最强劲的。在这样情况下，就是明智的人他能看出势来。
3: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细节，两年前美国相关专家曾围绕台海冲突进行了3轮兵棋推演，都以台军落败告终。美方把推演结论通报台防务部门，但台军方反应十分冷淡。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4: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榜单的第10位，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马嘉祺的个人EP《心事》之中。这首歌最动人的是极致的反差，好，莫过于这种轻快的跳跃呢，以及细腻的歌词这种精准的碰撞。它也是戳中了年轻人在 emo 的瞬间，道尽了独居生活里微小的失意和无奈。整首作品呢是由马嘉祺自己作词、作曲和制作的，也是他耗时7年打磨的诚意原创的音乐作品哈。那这首歌的这个灵感呢，是源自16岁即兴创作的一个非常简短的 demo。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32期榜单的第9位，这首歌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

0: 忘了吧。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这首歌是宋茜出道17周年发行的单曲。那整首歌呢，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搭配上轻柔的乐器，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克制和细腻的唱腔，娓娓来道来一路成长的心事。这首歌呢，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拉扯，渴望挣脱，想奔赴远方，但是呢，却又对过往心怀眷恋。想要肆意飞翔，但是呢，也懂旅途满身风霜。继续来听歌，我们来揭晓榜单的第8位。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榜单上的第八位，来自子瑜的24。以24岁的人生节点为整首歌的叙事核心，写下了独属于少年的成长独白。那整首歌呢，也是暗藏了精巧的创作巧思哈。歌词藏有24个我，都是非常精准的呼应了歌名24，也把年少追梦的挣扎呀、倔强和释然娓娓道来，干净舒缓的旋律，温柔地包裹着情绪，记录着成长道路上的迷茫、坚守和蜕变。子瑜以清澈细腻的嗓音，将24岁的青涩和坦荡、遗憾和勇气尽数地诠释出来。歌声里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和解的温柔。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7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7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温柔清澈，编曲呢简约干净，舒缓的旋律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地包裹着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把爱情里的过错呀、纠结呀都娓娓道来哈。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1532期榜单，听到的是第6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吴莫愁呢，以细腻又张力的声线，完美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和纠缠，温柔又极具冲击力。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缓缓铺陈出了暧昧拉扯的心绪。整首歌的歌词也是直白又戳心，将心动来袭时的失控和偏执娓娓道来。吴莫愁的细腻把控可以说让每一处的情绪都处理得很到位，从轻柔的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情感的层次呢非常的饱满，也是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忐忑呀、沉溺呀都尽数的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Kelly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Kelly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榜单上的第五位的歌曲，轻快松弛的编曲消解掉生活起落带来的压抑感。这首歌呢把人生比作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直播，歌里呢也是坦然地接纳生命里的好坏笑泪得失，这些呢全部都会化作成长的记忆。 Kelly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把从受挫沉淀到慢慢释怀这种成熟的心路好缓缓地唱了出来，整首歌呢就像是一份松弛和豁达传递给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各自有各自的意义。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uddy Budd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ody Body。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都市舞曲哈，复古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整首歌的节奏呢可以说是洗脑抓耳的。王俊凯慵懒松弛的唱腔极具辨识度，咬字利落干脆，尾音轻巧灵动，把相遇时的心动和试探尽数的演绎出来。编曲呢层次也是很丰富的，节拍感拉满，副歌的记忆点极强，自带舞台的画面感。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来揭晓榜单1532期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这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好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日常。那这首歌呢是非常轻盈和通透的，节奏感呢轻快灵动，用最松弛的腔调来解构生活的困顿。李宇春亲自来写下歌词，极具深意，好也是摒弃了无厘头的搞笑，诠释出了高级的生活幽默感，也是道尽了成年人自愈的通透心态。温柔的唱腔搭配上利落的说唱，层层递进的旋律，把生活的疲惫和内耗都释然的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栎鑫《傻鱼》。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听到的是排在榜单上第二位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那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与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整首歌的歌词勾勒出了极致心酸的画面，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等待无味，山海不应，依旧执着守候。所谓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写照了。非常平缓的旋律，裹着淡淡的悲凉，每一句演唱都满是故事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下面的时间呢，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恭喜一下张真源，这首歌《无名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吉他和鼓点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整首歌的氛围感是带入极强的，整首歌呢都具有浓烈的氛围感。张真源的演绎层次十足，主歌用气声来低吟，把尾去压隐忍娓娓道来，副歌呢是以克制的强混音直抵人心，唱出了不必借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一个内核。这首歌呢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空出来的位置完全可以由自己加冕，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亲爱的陌生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演唱《亲爱的陌生人》，也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整首歌呢，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来打底，吉他点缀，弦乐呢会随着情绪的渐强哈，烘托出副歌想记得却忘记的无力和不舍。氛围感呢是细腻治愈的，张韶涵清亮的嗓音里多了一份温柔的沉淀，把记忆衰退者的遗憾、愧疚和被陪伴的暖意唱得层次分明，共情力极强。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时间呢，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选择到的往期榜单的冠军歌呢，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旋律呢可以说是朗朗上口，记忆点强，节奏是铿锵有力的。整首歌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民乐的元素，传统国风的音乐电子化。那尚雯婕和汤飞两个人的声线也是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和声呢可以说是融合度非常的高，整首歌的层次特别的舒服，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想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4: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

0: 偶戏的非遗魅力。
1: 传承有我，请听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0: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了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是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当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2: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2: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3: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阳，
5: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是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2: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3: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6: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

0: 重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国仲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国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1: 三门峡市国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2: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四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0: 国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3: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是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0: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4: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为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为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和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当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0: 2004年，考古人员对山西省绛县衡水西周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发现了一个不见于史籍记载的西周诸侯国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号大墓，墓主人并非国君，而是他的夫人毕姬。这座墓葬椁室内保存着迄今已知年代最早的官室荒围。荒围在秦朝以前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 意在为

0: 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是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缝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0: 衡水墓地的荒萎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10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萎图案左侧是3只小凤鸟，右侧是1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2: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裂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0: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1: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鑫，
3: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3000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规范。
4: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祭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

0: 跃迁，
1: 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理智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它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7: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之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了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8: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10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9: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8: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9: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 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二三十根线甚至四十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念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三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一千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一千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一千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8: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诈尸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9: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家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家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家无人机、木偶家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8: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9: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小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5: 邢志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历经10多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作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来听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8: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7: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8: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

0: 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失踪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宁望巧妙融合三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 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
1: 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2: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是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
0: 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接受过工笔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 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
1: 他找到了木之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0: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 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斜衬，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 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
1: 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那种的话就是，
0: 经过数十次尝试。 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换。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1: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0: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1: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0: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1: 啊，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0: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0: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1: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近日，励志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
3: 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
2: 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义脉薪火相传，形成诗法造化、立项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苦禅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嫣先生更续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

0: 大学教授李嫣，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分享绘画艺术。
1: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2: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嫣：
3: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4: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3: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1: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画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嫣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其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3: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2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1: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诗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2: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5: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了，才到了最高度。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于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今天和您分享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
5: 今天邀您了解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景德的匠心传承故事。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

0: 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1: 20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2: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且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且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3: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2: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且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4: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2: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且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且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5: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着病，而且家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2: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且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4: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且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且秀。但是徐且秀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且秀，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6: 长征地理名片。
7: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坊，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在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3: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这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 1.38 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 2.8 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就是多年来啊。

0: 们这个初始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当中荣获了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景德。
9: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8: 这件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钟景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来聆听钟景德一木刻匠心的传承故事。
10: 钟景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受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1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景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景德遭遇了意外。
1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啊，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1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景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1: 唯一的办法只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1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景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呢？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1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2: 他是十六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10: 为此，钟景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1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承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这个丝绸嘛， 那用木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一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带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3: 从一而终啊！
1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5: 我要你活下去。
16: 你死了，我怎么活？
1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8: 还好嘛，
19: 发呆是忘了尝了。
1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21: 丢了什么？
17: 用声音描摹影像，
14: 生动越剧场。
22: 唐门弟子唐三
18: 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1: 第141集，唐昊退隐之谜。奥斯卡给宁风致的第一印象极佳，这让奥斯卡忐忑的心消除了不少。可听到爸爸对奥斯卡小兄弟的称呼，宁荣荣有些不满。
22: 爸爸，你怎么叫他小兄弟啊？叫他小奥就是了，不然这辈分乱了，我怎么称呼他呀？
21: 你看爸爸这不是高兴的糊涂了吗？小奥未来在食物系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2: 爸爸，三哥你已经熟悉了，就不给你多做介绍了，他比以前就多了一个魂环而已。
21: 宁风致敲敲女儿的脑袋，还而已？小三已经让我和陛下吃惊得合不拢嘴了，第四魂环就是万年级别的，以前好像从来没有人做到过呀，就连小三的父亲都没有这样的成绩。可惜啊，可惜。小三，你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宁荣荣一听向父亲吐吐舌头。
22: 怎么，有我这个女儿很丢人吗？
21: 怎么会呢，你可是爸爸的小宝贝。爸爸的意思是，要是能再多一个像唐三这样的儿子就完美了。毫无疑问，在眼前这些孩子中，宁风致最关注也最看好的就是唐三。虽然因为唐三的出身不能加入七宗门，但不论怎样，宁风致都会和唐三保持良好的关系。唐三挠挠头却没有开口，心中浮现出自己父亲的容颜。
23: 爸爸，您会像宁叔叔这样以我为荣吗？
21: 宁荣荣继续介绍道。
22: 这是我四哥，我们都叫他胖子，他的真名叫马红俊，41级强攻系战魂宗，武魂是火凤凰。
21: 哦，火凤凰。
24: 宁风致眼睛一亮，看着马红俊连连点头。在武魂中，龙凤这一类的都属于顶级的存在，这小胖子看上去年纪更小，却有41级的实力。宁风致忍不住向女儿问，
21: 蓉蓉，你不会告诉我你们史莱克七怪都已经达到40级以上了吧？
24: 宁蓉蓉嘻嘻一笑，
22: 那倒没有，小五还不到40级，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吃三哥给他的仙品药草，要不然肯定比我的等级还要高呢。
24: 马红俊说。
25: 哎，宁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还有没有像蓉蓉这么漂亮的女儿啊？如果有的话，只要您把女儿嫁给我，我就加入你们七宝琉璃宗。
24: 马红俊的性格一向很直，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哄堂大笑。宁风致很无奈。
21: 哎，不过可惜啊，我只有蓉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她愿意嫁给你，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24: 虽然宁风致是在开玩笑，但这些话并不是随便说出口的。拥有凤凰武魂的强攻系魂师，十几岁就突破了40级，在实力上确实有资格做他的女婿。马红俊嘿嘿一笑，
25: 哎，那我以后还是先找个漂亮老婆再说吧，反正您说了，七宝琉璃宗的大门始终为我们敞开嘛，是不是？
24: 宁风致认真地点了点头，目光从面前这些孩子身上扫过。
21: 是的，你们每一个人，我七宝琉璃宗都欢迎。
24: 黄猿忍不住问，
26: 宁宗主，我也可以吗？
24: 宁风致微微笑道，
21: 当然可以，七宝琉璃宗从来都不会拒绝人才。
24: 黄远、蒋珠、精灵三个人大喜，他们尚未毕业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宁荣荣笑道，
22: 小五是小三的妹妹，我想以后三哥在哪儿，小五就会在哪儿。小五姐姐是37级近战强攻系战魂师，她的近战实力可是强得很，要是不使用武魂的话，恐怕我们都打不过她。

0: 哥也是呢。
1: 小五向宁风致微微行礼，却并没有多说什么。正像宁荣荣说的那样，他只有兴趣和唐三在一起。宁荣荣最后指着朱竹清说，
0: 竹清是41级敏攻系战魂师，他和戴老大是一起的，恐怕不会加入我们宗门了。不过竹清，你以后一定要和戴老大来我们七宝琉璃宗玩。
1: 朱竹清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并不像对戴沐白那么冰冷，和小五一样朝着宁风致微微行礼。此时大斗魂场内退场的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宁风致说，
2: 小朋友们，今天能够认识你们这些少年才俊，我真的很高兴。好了，你们赶快回学院吧。小三，我们单独说两句如何？
1: 好。听宁风致要单独找自己，唐三先是一愣，但立刻就答应下来。不论怎么说，在他眼中，宁风致都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更何况又是蓉蓉的父亲呢。宁蓉蓉不满地吐了吐舌头，
0: 爸爸真偏心，对三哥比对我还关注呢。
2: 爸爸找你三哥是有正经事，你在学院中要安分一点。好了，快走吧。
3: 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唐三一个人。宁风致带着唐三走进天斗城最繁华的区域，天皇街。两人走着，唐三问，
2: 宁叔叔，您找我什么事？
3: 宁风致微微一笑，
2: 小三，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那次在史莱克学院知道你的身份之后，我曾经多方打听当初你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在魂世界销声匿迹，而这个人他知道一些内情，虽然并不全面，但总算有点消息了。直到现在，叔叔依旧为你父亲感到惋惜。当初他刚刚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就离开了魂世界。
3: 一听和父亲有关，唐三的心顿时紧了紧。他原本并不愿意和宁风致有过多的接触，毕竟宁风致是一宗之主，又对自己不错，要是他执意招揽的话，自己也不太好回绝。可此时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心中不禁有些感激，这位宁叔叔竟然为了自己的事情一直在打听，这份关心可不只是为了笼络自己。宁风致带着唐三来到一家古色古香的茶楼之中，茶楼的规模看上去并没有很大，只有三层楼，装潢的古色古香。这个时候茶楼里只有三两个客人，显得十分清静。两人来到二楼最里面的雅座，推开折叠式屏风，宁风致引着唐三走了进去。房间内只有一个人，听到两人来的声音，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此人看上去27、28岁的样子，相貌虽然不像奥斯卡那样英俊，但鼻直口方倒也不差。他身穿洁净的青布长袍，给人很清爽的感觉，一头黑色长发用青色布袋系着，整齐地垂在脑后。虽然他的衣着十分普通，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看到这个人，唐三不禁有几分眼熟的感觉，但他可以肯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2: 宁叔叔，您来了。
3: 青年恭敬地向宁风致鞠躬行礼。宁风致微微一笑，
2: 清河，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这样。
1: 那怎么行，您是长辈，又是清河的老师，要是让父亲知道我对您不公的话，恐怕要打折我的腿了。
3: 青年将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问道，
1: 啊，这位应该就是宁叔叔推崇备至的唐三兄弟吧？不敢当。
3: 唐三微微向青年颔首，宁风致微笑着说，
2: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小三，这位是当今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殿下。
1: 什么？
3: 唐三心中一惊，顿时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眼前这名青年有熟悉的感觉了。可不是吗？他的相貌与雪夜大帝、雪星亲王以及当初找过史莱克学院麻烦的四王子雪崩都有几分相像。唐三微微躬身，不卑不亢地说，
1: 原来是太子殿下，唐三失礼。
3: 雪清河赞叹道，
1: 如果不是宁叔叔告诉我，我真的很难相信唐三兄弟竟然只有14岁。想当初我14岁的时候还不过是个懵懂少年而已，很高兴认识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叫我一声雪大哥吧，太子二字不提也罢。
3: 看到对方的言谈举止，唐三不禁心中大惊，他和那位雪崩王子真的是一个父亲生的吗？怎么会差这么远呢？唐三两世为人，从宁风致的态度和眼前这位太子殿下的身份上已经猜出了一些，这位太子应该已经得到了七宝琉璃宗的支持。
1: 想起雪夜大帝的年纪，难道说天斗帝国要出现皇室争位的情况了吗？宁风致在一旁说道。好了，我们坐下说话吧，这里的绿茶味道相当不错，小三你也尝尝。三个人分宾主落座，雪清河亲自为宁风致和唐三斟上香茶，不用喝，只是闻那味道就已经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了，再加上这房间中古香古色的布置，很容易令人心情舒畅。唐三说，雪大哥，之前我听宁叔叔说过，您对我父亲当初归隐的事情知道一些。雪清河点点头，其实我知道的事情也不全面，只是听一位宫廷供奉提起过，令尊一直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就多打听了一些。根据我得知的消息，令尊当初选择退出魂世界销声匿迹，似乎是和武魂殿有关。哦，雪大哥，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唐三开始有些焦急了。按照力之一族族长泰坦和宁风致所说，他父亲是七大宗门排名第一的昊天宗的人，而且是昊天双斗罗之一。以这样尊荣的身份，父亲怎会沦落成一个只能喝些浊酒的铁匠呢？这其中的缘由一直都是唐三极想知道的。雪清河并没有卖关子的意思，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大概在15年前，按照时间推算，那个时候兄弟你应该还没有出生，武魂殿似乎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那件东西对于整个武魂殿来说都极为重要，因此武魂殿派出了很多人四处寻觅，不但四位白金主教都参与其中，甚至连当时的教皇以及教皇的两位贴身守护也都出动了。他们找的是什么，给我消息的人也不知道，但从武魂殿高层倾巢而出的情况来看，那必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而这件东西似乎就在令尊手中。当时令尊并不在昊天宗内，应该是带着令堂在大陆上四处游历，骤然遭遇这件事，令尊想必十分为难。令尊与武魂殿之间交涉的具体情况谁也不知道，只是听说令尊在不久之后就宣布脱离昊天宗，而那个时候令尊还是一位魂斗罗，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过了不久之后，又有消息传出，说令尊与武魂殿的人在某处决斗，负伤离去，而那件东西似乎没有被他们成功得到。正是在那一战的时候，传出令尊已经成为封号斗罗的消息，武魂殿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这才有令尊是当年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一说。听到这儿，唐三忍不住问道，那我母亲呢？雪清河摇摇头，我得知的消息里面并没有关于令堂的，只是在那一战之后不到一个月，武魂殿突然宣布教皇驾崩，新教皇继位，因此给我消息的人判断，前任教皇很可能是因为在和令尊的战斗中受到重创，才会在不久之后驾崩，令尊也是因为这个而选择了隐居。虽然令尊已经脱离昊天宗，但毕竟是昊天宗直系弟子中最重要的一员，他选择退隐想必是为了不连累宗门，毕竟武魂殿实力实在太强，甚至可以与两大帝国平起平坐，并不是一个宗门能对抗的，哪怕是当时第一大宗也不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昊天宗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很少在魂世界出现了。
3: 宁风致接着说，
2: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武魂殿争夺的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及那一战的真实情况，这些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父亲的退隐必然与那一战有密切的关系。
3: 唐三默默点点头，雪清河所言虽然和他猜测的有些出入，却极为合理。 在斗罗大陆能够逼迫一位封号斗罗隐退，逼迫第一大宗门半隐退，只有武魂殿才有这样的实力。如果父亲真的是击杀了教皇，那么他和武魂殿之间的仇怨就相当大了。为了避免宗门被连累，为了躲避追杀，他带着母亲隐居在小山村中自然说得过去。可是在雪清河这整个故事当中都没有出现唐三的母亲，难道在那一战中唐三的母亲被武魂殿的人杀了吗？唐三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拳，虽然他和这一世的母亲并没有感情，但他这具身体毕竟是这一世的母亲给的，身上流淌着他与父亲的血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果真的是武魂殿做的，那么想到这里，唐三眼中不受控制地露出了逼人的寒光。雪清河说，
2: 兄弟，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找人去调查这件事，可是事情过去了十多年，恐怕很难再有结果。
3: 唐三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
2: 多谢许大哥的消息，能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有用了，唐兄弟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3: 正式说完，三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唐三发现雪清河不但十分健谈，而且见识广博，谈吐之间给人一种从容大气的感觉。在闲聊的过程中，他始终未曾提及招揽之话。唐三仔细观察发现，此人心胸十分开阔，与自己见过的雪崩王子和雪星亲王截然不同。雪清河提议说，
2: 唐兄弟，不如一起吃个午饭吧。
3: 唐三摇摇头，
2: 不了，我还是回学院吧。
3: 雪清河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一块金牌递给唐三。金牌式样简单，但其中蕴含着一股特殊的能量气流，上面雕刻着一个天字。
2: 既然如此，为兄也不多留你了，这块牌子你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尽可以拿着它来皇宫找我。
3: 看着面前的金牌，唐三犹豫了一下，旁边的宁风致微笑道，
2: 清河没有其他意思，小三你就拿着吧，这块牌子只是清河的私人象征，并没有其他用途。
3: 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也不好拒绝，这才将沉甸甸的金牌拿起来收入自己的24条明月夜之中。雪清河和宁风致亲自将唐三送到茶馆门口，唐三告别二人回史莱克学院去了。看着唐三渐渐远离的背影，雪清河赞叹，
2: 老师您说的对，唐三果然不像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不但会隐藏自己的心思，而且言谈举止都很沉稳，真不愧是昊天宗的子弟。
3: 宁风致微微一笑，
2: 这孩子的出色可不是昊天宗给予的，完全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未来连我也看不清，如果是其他魂师只是以蓝烟草为武魂的话，很难有所作为，可他偏偏不一样，他小小年纪不但魂力已经达到40级，而且展现出的实力一点也不比顶级武魂的40级魂师差，如果他能够在将来解决双生武魂反噬的那个大问题，必定可以在大陆上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会超越他的父亲。
3: 雪清河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2: 当初昊天斗罗退出魂师界的事我会抓紧查，希望能早日查到准确消息，至于唐三，我先尽可能地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吧，他虽然出色，但现在年纪太小了。
3: 宁风致正色道，
2: 清河，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从我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如果你未来真的想要得到他的帮助，你就永远不要去试图招揽他，而是和他做真正的朋友。
3: 雪清河愣了一下，和宁风致目光相对，半晌后他才缓缓颔首，
2: 老师，学生明白，谢谢您的指点。
3: 走在回学院的路上，唐三脑海中尽是之前雪清河的话，他心想，
2: 爸爸，您究竟是因为什么和武魂殿发生冲突，妈妈又到底在哪儿？
3: 虽然雪清河在讲述中并没有提到母亲的事儿，但唐三隐隐觉得父亲的归隐和母亲有着直接关系。 茶馆距离史莱克学院并不算太远，

0: 很快，唐三就回到学院中，直接来到学院后树林内的木屋处，这里已经成了他们训练的专属场所。此时，不只是队员们回来了，大师柳二龙也都回来了，只有弗兰德不在。大师看到唐三回来，向他招手：“
1: 小三，你回来了。”
0: 唐三问：“
2: 老师，您找我吗？”
0: 大师摇摇头：“
1: 我要单独训练蓉蓉，你也过来吧。这个特训对你也有好处，而且训练他也需要你来配合一下。”
2: 哦。
0: 唐三看向一旁的宁蓉蓉，此时其他人都在木屋周围，或打坐修炼，或坐在一起聊天，只有宁蓉蓉站在大师身边。
1: 你们跟我来。
0: 大师带着唐三和宁蓉蓉向树林深处走去，连柳二龙都没有跟出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开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朱雀》。那这首歌中呢，流行音乐巧妙地结合到了国风的元素哈，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般的音乐画卷。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的灵巧律动，搭配戏曲锣鼓点染节奏，让这首国风歌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朵组合《咏春》。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一首《咏春》。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出道发行的第一首单曲，也是宣告所有的人哈，这是一支专门演唱国风音乐的组合。在七朵组合的歌曲之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流行音乐的碰撞。今天的潮流最前线之中，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树屋女孩《胭脂妆》。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尼莫问演唱的一首《先生呀》，那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孩童上学的情景哈，非常俏皮的旋律，仿佛旧时光再现。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未来，我觉得学生时代的酸甜苦辣都是会被我们永远铭记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长超的演唱《长安姑娘》。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锦绣梦》，这是一首新国潮摇滚音乐风格的歌曲。那歌曲的后期的配器和制作，我们听得到哈，是非常的精良的。《锦绣梦》这首歌，它的配器编制特别的选用了国乐的四大名器，那就是古筝、琵琶、二胡和邦迪，与飞儿乐团阿庆的电吉他和建宁的键盘交相辉映，中西合并，相得益彰。主唱韩瑞呢，在演唱上诠释的非常的细腻，柔中带刚的声音，再加上戏曲花腔的转音，很精巧地刻画了整首歌要体现的情境。面对困难，我们要勇于拼搏，保持坚定的信念，我们要坚定不移，那终能呢战胜所有的困难哈，编织出那一块缤纷多彩的锦绣之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 SING 女团的演唱《寄明月》。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严。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要送出的音乐主题，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叔的演唱《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那整首歌真的是唱出了万马奔腾的壮观。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光胶囊演唱的一首《青丝》。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山河图》，歌曲唱出了祖国壮丽的山河，充满了民族特色的唱腔和歌词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哈。嘹亮悠扬的长调更是增添了恢宏的气势，用音乐共同演绎出了一幅壮丽的山河图。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人听书《鱼溪叹》。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雨乐队演唱的一首古风铃。这样的一首古风铃之中呢，笛子的加入让歌曲有了焕然一新的灵魂。这样的风格呢，就是小雨乐队的标志了。主唱的声音呢，极具辨识度哈，国风加上摇滚，动感的旋律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震撼。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双声演唱的一首《小棋童》。这首歌描写的是小朋友一起下棋的情景，整首歌充满了童真和无忧无虑的情感。听歌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因为稍后呢会进入到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对唱情歌，叫做《明明很爱你》，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收录在品冠发行的专辑《门楣锁》之中。初恋男女之间这种害羞啊甜蜜，被作词人姚若龙生动地描写了出来，让这首非常甜蜜的情歌也是成为了对唱情歌之中的经典曲目。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夏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玖哲演唱的一首《夏天》。这首歌呢，是李玖哲非常擅长的 R&B 的曲风，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感动又不失俏皮，甜甜的爱恋正是夏天给我们的感觉。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野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咕叽咕叽》，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是一首特别有活力的歌曲哈。尤其是在歌中呢，我们会听到孙燕姿有一段英文的说唱，真的是让整首歌更加的有俏皮感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这首歌呢，收录在那英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天使》之中，也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音乐

作品哈。非常直率的感情表达，让这样的一首歌呢更加的直击人心。整首歌真的是说出了女人对于感情的依恋和不舍。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玄牧》。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其实仅仅看歌名，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温暖人心的歌曲哈，因为它的歌名就是一句温暖动人的告白。如果能够找到那个愿意陪伴你度过平凡重复日子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功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道尽了所有渴望拥有幸福啊，或者是正在拥有幸福的人他们的一个心声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金莎和刘佳演唱的一首《我们结婚吧》，非常轻快的旋律承载了甜蜜的浪漫，那直白的歌词大胆的表达爱，也是细数了生活之中的一些细节，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这样一首表白的歌曲呢，真的是甜蜜满分了。继续来听歌，就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经典的歌曲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演唱的一首《孤单北半球》。这首歌发行的时候，真的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的热播曲目了。人们都会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来传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我们音乐小巨蛋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当我想起你》。这首歌呢，也是学友的一首代表作品。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3: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也可以在评论区呢跟我们一起互动啊，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
4: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凯要带您行走浙江的绍兴。
3: 两岸微旅行，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大学和复旦大学的老建筑。
4: 走读中华，我们要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来聆听一段用古老的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3: 麦灶单元，我们走进河南信阳，尝一口酥脆焦香的油酥馍，感受南北交汇之地的烟火气。
4: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台湾学长凯凯幼年的时候呢，就跟随家人来到大陆，对这片土地呢有着很深的感情。回台湾念大学的时候，他特意选择了和两岸事务相关的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又再次回到大陆工作。
4: 这些年呢，他是一边工作一边啊行走大陆，用脚步来丈量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也记录下了许多属于他自己的观察和感受。那么今天呢，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他一起行走浙江的绍兴。
8: Hello， 大家好呀，这次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去绍兴玩的一些经历。说起绍兴，我觉得这是一座特别容易让人产生熟悉感的城市。你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但这里很多名字我们从小就在课本里见过，鲁迅、王羲之、陆游、王阳明、蔡元培，随便挑一个出来，可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里响当当的人物。在绍兴旅游，经常会发现很多地名其实都带着历史，会稽山、山阴路、越王台等等，感觉这座城市连地图都像一本历史书。不过我觉得绍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些历史并没有离普通人的生活特别远，这里依然有很多小河、石桥、老台门， 汉宅

0: 巷子，乌篷船慢慢从桥洞下面划过去，旁边可能就是一家卖黄酒、臭豆腐或者茴香豆的小店。你会发现，那些以前在文章里读到的江南，到了绍兴以后，突然变得很具体。这次我选了两个地方，鲁迅故里和兰亭，一个是从小就在语文课本里认识的鲁迅，另一个则与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有关。所以这趟绍兴之行，对我来说多少有一点把以前读过的课文重新走一遍的感觉。来到绍兴以后，我第一站肯定要去鲁迅故里。鲁迅故里就在绍兴老城区，这一片保存了鲁迅祖居、鲁迅故居、百草园、三味书屋等很多和鲁迅生活有关的地方。说实话，在真正来之前，我对这里最大的兴趣就是想看看我们小时候背过那么多遍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到底长什么样。结果来了以后发现，他们真的就在一片很普通的江南老街里。鲁迅祖居是一座典型的绍兴台门建筑，里面有厅堂、卧室、厨房，还有周氏家族当年生活的一些陈设。一路往里面走，就能来到大家最熟悉的百草园。小时候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总觉得百草园应该很大，结果现场看，其实就是鲁迅家后面的一片菜园，里面有菜地、树木、石井栏，也没有什么特别豪华的景观。但你一站进去，就会自动把以前课文里的那些内容对上号。小时候的鲁迅就是在这里抓虫子、看植物、听大人讲故事，然后把这些看起来很普通的童年经历写进文章，最后变成我们几代人的语文课文。从百草园走出来，再往前走一小段，就是三味书屋。三味书屋是鲁迅小时候读书的私塾，里面还保留着书桌、座椅以及先生讲课的位置。大家应该都听过鲁迅因为迟到，在自己的书桌上刻下一个早字，提醒自己的故事。来到这里以后，也会有很多游客特意找那张书桌。至于故事流传过程中细节是否有所演绎，其实没那么重要，因为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早这个字早就和鲁迅的求学故事绑在一起了。鲁迅故里附近还有咸亨酒店，孔乙己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就是在类似这样的酒店环境中出现的。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很多人都会点一碟茴香豆，再配一点绍兴黄酒，体验一下孔乙己套餐。我觉得鲁迅故里最好玩的地方，就是你完全不用别人给你讲太多背景，因为那些名字我们实在太熟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茴香豆，以前他们只是语文考试里要背的东西，现在突然全部出现在眼前，挺有意思的。
1: 台湾学长凯凯这一路走下来，像是在课本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2: 那些年少时咱们背过的文字啊，如今都变成了脚下真实的石板路，桥下缓缓划过的乌篷船啊。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继续跟随台湾学长凯凯游绍兴。
0: 第二站我去了兰亭。说起兰亭，大家最熟悉的当然就是王羲之和兰亭集序。东晋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53年，王羲之和谢安、孙绰等一群文人来到会稽山阴的兰亭举行修禊活动。他们当时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叫曲水流觞。简单来说，就是大家坐在弯弯曲曲的溪水两边，把装着酒的酒杯放在水面上，让它顺水漂流，酒杯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喝酒作诗。那一天大家写了很多诗，王羲之最后为这些诗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讲到这里其实会觉得挺有趣，今天被我们放进书法史、文学史里反复研究的一篇名作，最开始

0: 观。如今溪水依旧蜿蜒曲折，两侧摆放着石质坐席，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得到1000多年前那群文人列坐溪边饮酒作诗的画面。兰亭里还有御碑亭、兰亭碑等景点，不少地方都和历代帝王文人对王羲之与兰亭集序的推崇有关。不过对我来说，来到兰亭最大的乐趣还是终于给兰亭集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发生地点。以前只是知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现在才知道原来后面真的有这么一片山水。绍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它不会刻意告诉你这里是文化圣地，而是让你自己去慢慢发现，原来那些被我们在书本上读了很多遍的文字，最初不过是有人认认真真的生活过，然后顺手记录了下来而已。
1: 跟着凯凯走完绍兴，您会发现这座城市最动人的地方恰恰是它不着急证明自己有多么厚重。
2: 是的，其实历史啊，就藏在老街、石桥或者是一碗黄酒里，等着你慢慢的走，慢慢的看，也许这就是行走的意义，把书上的字变成心里的路。
1: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把绍兴从课本走成现实，收听以上内容。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来到今天的两岸微旅行了。如果提到大学里头那些知名的老建筑啊，相信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吧。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跟我们国家的历史啊紧密相连的。
4: 是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的大学来举例，不论呢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但是呢或许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还有博雅塔，
5: 对，
4: 或是呢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那么这些建筑呢早已不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为了文化符号。
5: 是的，其实这些年呢，不只是大陆的师生和游客喜欢到这个高校里头走一走，不少台湾游客来到大陆也常常把北大呀、清华呀、复旦、厦大这些校园列入到自己的行程，来感受两岸共同珍视的中华文化底蕴，还有校园人文气息。
4: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古建筑是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呢，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呢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
5: 或许有朋友啊已经猜到了，这就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
4: 历史上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在后世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6: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 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之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皇帝赐封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细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0: 如果说岳麓书院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如何穿越千年，那么接下来呢，要走进的复旦大学则让我们看到另一种同样深沉的精神传承。它既藏在校园一栋安静的小洋楼里，也藏在一部改变中国命运的译著之中。
1: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啊，有一栋三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路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嘛。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0: 提到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呢有着很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呢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0多年。陈望道先生呢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
1: 是的，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而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复旦大学教授周烨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3: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3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1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1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2楼。
2: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4: 参观者
5: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部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100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3: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他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敬。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3: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1: 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
1: 今天的走读中华，我们将走进福建厦门一条古老的街道，在国家级非遗打嘴鼓传承人杨敏谋老师的祖宅小院里，聆听一段用古老闽南话谱写的城市记忆。
2: 我们说嘴打锣，舌打鼓，那这样一门古老的艺术是如何将千百年来的烟火人情语言智慧凝练于一唱一和妙趣横生的对答之中的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出发吧。
3: 真怪异，你一个人是一个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钟头啊，冲出去马未平。你看，你看，有的爱受罪，有的爱饮食，有的爱跳舞，有的爱搬，有的爱拍球，有的爱
4: 看。
3: 那你到底是爱什么？我爱家。
4: 好。吃个娶某生囝，还个吃三下，
3: 你在几？
4: 啊，刚用个吃大声。
5: 大家好，我是苗林，今天我来到了咱们福建省厦门市思明东路80号一个小院儿。这是哪儿呢？是本期嘉宾的祖宅，也请到了咱们打嘴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杨敏谋老师。杨老师您好。
6: 您好。
5: 哦，一进到您家这个小院儿啊，别有洞天，
6: 是吧？
5: 而且思明东路也算是咱们厦门的一个核心区了啊。

0: 对，是最古老的一条街道
1: 啊、
0: 哦，而且是在城外
1: 哦，
0: 城的中心就在文化宫，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这是城外第七市长旁边，那就是最早的马路就是东西南北
1: 哦，
0: 厦门就是这个十字形的路口、哦，后来才发展到中山路啊、开元路啊。大同路，大同路再完成中山路。
1: 哦，
0: 厦门是这样，从海边一条一条路一直进来开发的。
1: 所以我们要追寻厦门整个城市的发起点，嗯、可能就要来到您家附近。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来到这个小院、
0: 以下面那个思明电影院
1: 啊
0: 为终点。
1: 哦哦，思明电影院为终点。
0: 以前叫做瓮菜河。
1: 哦，
0: 其实海湾、河水都通到那边了。
1: 哦，那打嘴鼓是不是也是因此跟这座城市应运而生？
0: 那当然了，
1: 见证了厦门的发展。
0: 是是是
1: 啊、
0: 哦，因为自从有语言说话对话开始呢，
1: 嗯，
0: 就慢慢产生了。那我们中国人的优秀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幽默。有趣，
1: 嗯，
0: 开开心心的，就是苦日子也要穷开心，
1: 嗯，
0: 所以呢才有打嘴鼓啊，你说一句我说一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有一段就是说，世界真怪奇，
1: 嗯，
0: 一个人一个脾气，世间很怪奇，一个人一个脾气，哦，你就说啊，这是正常的事，这是正常的代志，人讲枕头啊撑出去嘛不会平。啊，哒哒哒哒！我甲伊讲，有爱唱歌，有爱跳舞，有爱写诗，有诶爱搬戏。
1: 啊、
0: 哦，你就告诉我啊，你到底爱什么？我爱家，
1: 我爱吃。
0: 对你长得这么大呢，你还说你爱吃？哦、你爱家，哎、啊、呀，要出门啊，甲食三食啊啊啊！无、啦，我唔是讲爱家的家，是爱家。
1: 哦。
0: 正月的正
1: 哦
0: 哦，你就说哦，原来是你爱争，对啊，不然你就会说啊，你爱瘦的啊，我爱肥的，这就是包袱了
1: 哦
0: 啊，你爱争啊，我爱肥，你爱争，以后出门到店行啊，争啊，你硬去吃，肥总是我的啊，这就是抖个包袱哈、
1: 嗯，
0: 啊，这爱争。啊，我爱家是什么事情？就是因为过年过节啊，啊，相亲回来探亲啊，热闹啊，就这么展开话题
1: 啊。所以那个家其实，意思是他想表达
0: 谐音，爱吃的吃有点谐音
1: 啊、哦。
0: 家家一个有鼻音，一个没有鼻音的
1: 哦。一个是家，一个是家。
0: 哎，对，家正月的正家。
1: 哦，家、哎、
0: 又跟瘦肉的瘦家、
1: 哦、
0: 家吧。
1: 哦。
0: 有谐音，所以只有利用这个语音上的变化。因为厦门话很多东西呢，都是借音字。
1: 哦，
0: 有些方言哦，你没办法找到合适的字，或者是写作的时候呢，他突发奇想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跟他同音的字凑下去。那你在练基本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你当然会知道了。但是局外的人他可能就看不懂，因为本身字有它的字义嘛，对不对、
1: 哦、
0: 那就会误解了。
1: 明白。
0: 所以会经常有写一些标语啊什么哈，卵击很慢啊，你就会奇怪你什么写这个卵击很慢。但是呢在旁边我就听到荔枝现摘的是观光果园啊、
1: 哦、
0: 荔枝现摘的、
1: 哦、
0: 就是这样。所以可能产生很多误会啊，引起人家哄堂大笑。
1: 所以刚才通过咱们、嗯、杨老师的一个展示、
0: 嗯、
1: 大家能明白，就是打嘴鼓其实呢用的是咱们厦门当地的方言，
0: 对，
1: 也就是闽南话。
0: 对， 对
1: 另外一个呢它是有对答的，
0: 对，
1: 一唱一和，
0: 对，
1: 类似于北方的相声。
0: 对， 对， 对、就是这么回事。
1: 同时呢我刚才听，就虽然我听不懂闽南话，
0: 嗯，
1: 但是通过您的展示能够很清楚地感受到您每句话都在押韵，
0: 押韵，
1: 而且又有这个借音字，就是有谐音。
0: 对
1: 啊，所以当地的朋友一听，哎， 就可能呢会感受到这里面的乐趣，
0: 对，就觉得很来劲儿啊。
1: 对，笑料包袱。
0: 对，
1: 一个家就能感受出来。你吃饭了没？
0: 我吃饱。
1: 我吃饱了。这是我仅会的几点这个闽南话。那打嘴鼓的历史有多久了？它为什么叫打嘴呢？这个是名字谁命名的？
0: 这个、
1: 什么时候命名的？
0: 东西要是从民间来的
1: 啊。
0: 那历史是非常渊源的，因为从人类开始讲话，有的对答，有的招呼的时候呢，哎，它就已经慢慢形成了。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广播就是广播在这里。如果你是播音员，那你就播音腔。对，我们单冲卖菜啊，来威武家盖啊，这吆喝声，那就是他的做生意的。这个招呼生意的做法，所以他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呢就是借鉴民间的语言，这样呢来丰富，而且呢产生有趣的东西，同时呢也可以在民间的这些吆喝声当中呢，哎，他就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呐、比如说小蚂蚱烧肉粽，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发现，诶，台湾有一个烧肉粽的歌很好听嘛，对不对？其实就是从民间这边流传的吆喝声呢，转换成歌曲，它就是说生活的来源嘛，所以才有小蚂蚱啊，小蚂蚱，喂，小蚂蚱，就产生这样的歌曲。那我们同样也是从民间借鉴来，把这些语言呢凑在一起。我刚才有说，盘嘴锦，就盘子的盘啊，盘这个口舌啊，集锦起来叫做盘水锦，那是文人做的，文绉绉的一个话语。要不是土人呢，两个，我说你来抬杠，两个人争斗的时候，看谁有理啊，就把这些谚语俚语有押韵的话斗起来的时候，他同样用那种有押韵的话来回答，那这两个人就搭的很有趣了嘛，就跟像刚才说，哎，世间真怪异哦，天人这款脾气，这是正常的代志，就很自然的聊天当中呢，把你想说的东西呢展现给大家。
1: 但杨老师呢，其实也说了，他是打嘴鼓来自于民间，也是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
0: 对，
1: 看到很多的一些咱们老百姓的。一些趣事儿就可以编成故事，
0: 对，
1: 模仿他们的语言。
0: 是，
1: 刚才您说吆喝，是不是您学了很多吆喝
0: 啊？是，
1: 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咱们厦门这个地儿是怎么吆喝的？你看吆喝，这小猫都来了，小猫都来了。
0: 那个哈、这个东西哈、因为是在民间，而且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产生的，比如说我们早餐工程啊，早上以前都是。豆浆油条啊，那个老太婆出来卖油条了，用一个草的袋子装了炸好的油条在沿街吆喊啊，来呀，胖哥吃大条的油炸鸡，就是在卖油条的，
1: 好有味儿啊，
0: 好有味
1: 啊，
0: 还有啊，卖豆浆的，
1: 卖豆浆。
0: 小的到你面你啊，杏林的到你面你啊，热的豆浆、麦乳、厦门特有的实际上就是面茶、那让你配油条啊、早餐吃完了就去上班啊、所以他吆喝这个烧的麦乳，烧的豆浆、花生浆这样的早餐，等一会儿呢啊，就开始菜市场就热闹起来啊，来啊，过来的朋友啦，一斤两点钱啦，哎，俗大大，过来一斤卖两百， 卖高丽菜。
1: 哦哦哦，卖高丽菜。
0: 卖菜啊，卖菜了。

0: 我们是叫高丽菜，你们那边是不是叫、包心菜叫做高丽菜、其实哦，它这是什么外来的品种，是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本来呢，它在外胡人那边传过来的时候是叫做玉曼青啊。玉美玉的玉啊，玉曼青就是外面绿色的，里面包着的是黄色白色的芯儿、跟那个玉有点类似。那所以呢，当时呢种植起来很方便嘛、就大家来吃啊，又好种啊，吃了又能治腰，治腰治什么腰，就是肚子就在治腰、所以又是这个一个梗啊，所以慢慢就传开了啊。所以它因为切开来是像玻璃一样的，有黄色白色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就被称作玻璃菜。玻璃菜这么几千年几百年传人下来，口误啊或者是走音啊，就变成玻璃菜。玻璃厦门话叫玻璃，玻璃菜啊，就变成慢慢又转化成高丽菜，是变成阳生高丽的阳生高丽菜、所以这种东西有很多转折点，但都是笑点，就是这样，
1: 就可以把这些内容咱们加入到打嘴鼓当中。
0: 对，
1: 用厦门当地方言讲出来，
0: 讲出来，
1: 大家不仅能够很开心，
0: 开心
1: 博得一笑，同时也学到了一些知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是打嘴鼓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0: 对，就像我刚开始吆喝啊，哥来的板鱼啦，就高丽菜很便宜啊，一斤只有两分钱。哥来的板鱼啦，就滚两点钱啦。啊，哥来的是说，哥来看水短，要不要进来看啊？也同样是卖高丽菜的。
1: 哦，不一样。
0: 他就是说，因为利用人们爱美呀、爱美女呀、就是高丽菜呀、比那个蛋蕨啊更漂亮啊、你要买的时候你快来看呐、就招呼。
1: 太有意思了。还有什么吆喝？
0: 还有呢，小大大，小大大，高丽菜根本能吧？
1: 小大大，小大大，啥意思？
0: 很便宜，很便宜呀、这个高丽一斤只有两分钱、都是卖高丽就有好几种讲法。
1: 有没有别的菜？
0: 别的菜哈、
1: 比较长的吆喝有吗？
0: 像水果哈、
1: 水果，
0: 杨梅，
1: 杨梅，
0: 杨梅我们叫秋梅嘛、树上的那个草莓是秋梅、秋梅的半鸡啦，一斤五点钱呀、要买紧来吃，唔会是不是呀、杨梅这生长的时间很短，熟了你就赶摘下来，就赶快去买、你不买就没有时间了。这样。
1: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朗朗上口。就算您听不懂闽南话，但是您会被它的韵律还有这个节奏所吸引。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麦造吃货的天堂，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嘴巴带路的单元。
2: 那么今天的嘴巴带路呢，我们一起去河南信阳去品尝著名的油酥馍。这个油酥馍到底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信阳人呢特别痴迷，让我们跟随总台美食中国节目一起去品一品酥脆焦香。
3: 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4: 面就好像是基础了，盖楼的基础了，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3: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4: 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皮带上学的。
3: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
4: 香葱啊，香油啊，都是要炫墨炫炸，不然的话，它都会影响它的口感。
3: 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只需1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
4: 油酥馍嘛，它主要就是体现它酥嘛，外焦里嫩，口吃起来口感非常酥。
3: 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3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1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
1: 是的，老味道就在我们街巷里头扎根哈。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么今天的去旅行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2: 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1: 两岸观潮。
2: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3: 大家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3: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情况。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闭幕，超五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举办。
3: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京昆合璧度中秋，两岸戏曲团体台北共演经典。
2: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台军66架永鹰高教机已全部交付，修修补补的缩水板难以形成有效战力。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请听报道。
4: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5: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4: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6: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是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4: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7: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4: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8: 8月份以高技

0: 数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六成，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报道。
5: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哈萨克斯坦游客卡米拉：
6: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5: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综治中心主任翁韶华：
7: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催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5: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至8月份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发挥宏观政策效能，持续推进高质量

0: 从营业收入扣除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个百分点。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0: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基础原材料领域加速的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斌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高性能的服务器、工作站、光电子通信领域中，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仪器仪表及新型医疗仪器设备业加快发展，导航、绘制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2倍和70.2%。
1: 此外，1到8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7.3%，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个百分点。从行业来看，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相关行业效益改善。化工行业利润增长51%，有色行业利润增长82.9%，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562.9亿元。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
0: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也呈现了一个持续下降的态势。那么，1到8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100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07元，同比下降0.41元。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保持了同比下降的一个态势。那么1到8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44个百分点。那么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发挥好宏观政策的效能，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的转换，增强经济增长发展的内心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的发展。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9月28号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至8月，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元，均实现了正增长。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2: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5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获悉，本届数贸会共有2000

0: 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 42.8 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突出人工智能特色，226项首发首秀首展，涵盖数字医疗、数字文娱、数字出行等领域，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数量约为上届的三倍，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理天下，和和大同这一主题展开。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主题为文明、秩序、公理，共同指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也亮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专家介绍，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新体系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我国深海钻探取新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那么这次任务科学意义几何？请听报道。
2: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3: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2: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脊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2: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呢去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 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3: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2: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的，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1: 如专家所说，作为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钻采系统，搭载包含基础地质、古地磁、微生物、天然气水合物实验室等在内，目前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超深水钻探科考船。而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还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这些样品和数据具体可以为哪些科学问题的破解提供支撑？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专家介绍，在钻取硬岩岩芯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2: 我们这次钻探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呢，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的动力。因此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它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3: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富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就见到了那个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阳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 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3: 而回到试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
2: 现在还没有直接的定论，原先的学者一共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说南海扩张的过程中周围板块啊改变了它的运动方向，然后发生了跳跃；一种是我们前期做了南海的断面研究之后，发现了可能地幔柱或者热点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就是扩张及跃迁之后确实是非常多的岩浆作用，似乎间接的说明可能是我们猜想的这种地幔柱的模式，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确定。今年的话主要是检测我们的一些钻探能力啊，但是并没有完成所有的钻探的要求，所以明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航次去把扩张及跃迁这个事儿完成它。
3: 此次南海试钻仅仅是梦想号叩问深海的序曲，凭借日趋完备的超深水钻探能力，人类打穿莫霍面直抵上帝幔的宏大科学愿景正随着中国人的深海触角不断向地球深部延伸而逐步照进现实。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0: 今天上午，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移交，对全国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积极示范意义。请听报道。
4: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4: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6: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 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贝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1: 漳州圣贝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报道，来了解一下这条沉船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
4: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贝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贝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办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贝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7: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那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贝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4: 漳州圣贝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7: 就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4: 近年来，漳州圣贝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近日，来自大陆的昆山当代昆剧院与台湾台北新剧团的戏曲演员齐聚台北，联决演绎《琵琶记》《打松》等经典剧目。两岸戏曲名家携手青年演员同台切磋，以戏会友，共度中秋佳节。此次演出尽管从筹划到开演不足2个月，但台湾观众的热情不减，两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台北新剧团团长李宝春感慨道，戏迷们的大力支持让我深切感受到传统戏曲依然拥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当日舞台上，青春气息与经典韵味交相辉映，昆山当代昆剧院的青年演员率先亮相， 带来杨家将挡马、红梨记亭会等经典折子戏，他们文武兼备，各展所长，展现了昆曲新生代的扎实功底。随后李宝春与大陆昆曲名家李洪良联决登场，共同演绎琵琶记打松，高亢唱腔与敏捷身段完美融合，令现场观众如痴如醉。李宝春说，金昆虽同源，但艺术风格各有千秋，正需相互借鉴。台北新剧团多年来持续探索金昆合作的新路径，此次与昆山当代昆剧院的携手，不仅有舞台上的观摩，更让两岸演员走进同一间排练室，近距离切磋技艺。在李宝春看来，青年演员是戏曲传承的未来和希望。他提到，台湾年轻戏曲演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坚决学戏演戏，殊为不易。通过与大陆院团的合作，他们得以接触更多元的艺术风格，丰富表演经验，这也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剧场，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此次已是李洪良第42次赴台演出，回首多年来的交流历程，台湾观众对昆曲的热爱与尊重始终令他动容。他这次带了剧院青年演员入岛演出，希望他们在展示所学的同时，能向前辈名家请教，在两岸艺术交流平台中开阔视野。秉持言传不如身教的理念，李洪良认为，传统艺术的传承离不开长期的坚守，更需要在舞台实践中相互砥砺。他期待两岸院团能建立更加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为青年演员创造更多共同排练、同台演出的机会。对于32岁的台北新剧团青年演员孔月慈而言，此次演出是一次宝贵的学习契机。他说，除了台上的演绎，我也在台下认真观摩大陆青年演员的表演，从不同的剧目和行当中汲取养分。今年10月，他将随团赴山东滨州演出，随后前往烟台、河北保定及北京巡演。李宝春期待，只要年轻人有兴趣，传统戏曲就有前途。未来两岸戏曲团体能开展更多深层次、近距离的合作，让青年演员在共同排练与同台演出中互学互鉴，为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9月28号是孔子诞辰纪念日，每年岛内各界都以隆重典礼纪念孔子诞辰。高雄市在左营孔子庙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6周年活动，由近250位学生组成礼仪队伍，依循明代礼制，借由八佾舞、雅乐及各项仪节，向孔子表达敬意，传承尊师重道的文化精神。日月潭文武庙举行南投县各界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2576周年诞辰试殿典礼，典礼依古礼进行三献礼等仪节，乐声、舞声、唱声及礼声各司其职，场面庄严隆重，吸引许多游客驻足观礼。今年文武庙试点特别结合当地中小学及台湾暨南大学学生参与义务担任礼生，让孩子亲身接触中华传统祭典文化。此外，日月潭关圣帝君圣像广场还为关圣帝君、周仓将军与关平太子三尊石雕圣像举行落成揭幔典礼，其中主尊关圣帝君坐像连同基座总高 6.8 米，宽 4.9 米，采用右手扶然的经典造型设计，庄严宏伟，吸引信众与游客瞻仰，为当地增添一处兼具信仰与观光的新地标。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0: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9: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 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军近日举行了最后一架永鹰新式高级教练机出厂及交付活动，这标志着耗时近十年，总共66架次的永鹰新式高教机全部量产完毕。报道称，永鹰全机超过 80% 重新设计，涵盖气动力、外形与机身结构等项目，全机自制率提升至 55%。 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就此认为，如今的永鹰并非全新机型，不过是在 IDF 战斗机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来的缩水版，其机型起降性能不佳，对新飞行员极不友好，故障率更是居高不下，台军想靠此形成有效战力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请听张学峰的观点。
12: 专家解读，
13: 按照计划，台军共计采购66架永鹰高级教练机。永鹰高级教练机呢，是为了替代台军现役的 AT-3 高级教练机和部分执行战斗入门训练任务的 F-5F 双座战斗机而研制的一款高级教练机。台军的正式编号是 TBE-5A。 T 呢代表教练机， BE 则是永鹰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5呢则延续了高教机的编号。台军之所以研制这款高级教练机，就是为了让它能够更加符合 IDF F-16 战斗机的训练要求，同时呢简化训练机型，它未来将代替 AT-3 和 F-5F。 那么台军的飞行员训练将由三机三阶段改为两机三阶段啊，减少机型的转换，提高训练效率。而且呢，永鹰的气动布局更加接近第四代战斗机，比较适合战训的衔接。不过呢，永鹰高级教练机并非全新的机型，它实际上呢是 IDF 战斗机双座型，也就是 FCK-1B 型的缩水版。因为 IDF 战斗机本身呢属于一种轻型的战斗机，最大起飞重量呢和韩国的 T-50 高级教练机相当。从气动布局来看呢，按照国际标准划分也是第四代战斗机的气动布局。那么它的双座型本身就担负一定的教练职能，所以呢永鹰在 IDF 战斗机的基础上研制，那么气动布局呢基本上不用进行大的调整，可以说气动布局基本相当。如果呢不仔细看，那是很难分清这个永鹰和双座型的 IDF 战斗机的。之所以我们说它是缩水型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从超声速改为了亚声速。那么它的发动机由 F125 改为 F124， 取消掉了加力燃烧室。此外呢，外形尺寸也有稍微的改动，比如说机长呢要比 IDF 短了大约半米。这样呢，因为它亚声速飞行，机体的长细比不用那么大，有助于呢降低它的机体的重量，减少亚声速飞行的阻力。不过呢，由超声速战斗机改为亚声速的高级教练机，它不是简单的更换发动机就可以，这需要呢对气动布局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那么从超声速改到亚声速，技术上难度不大，但是呢，如果气动布局不做大的改动，会导致它在亚声速状态下的飞行效率不高，或者呢飞机整体相对偏重，这样呢它的训练成本相对于那些初始设计就是亚声速飞机的这样的高级教练机来说呢会更高，而且呢它会导致起降性能偏低。教练机呢对起降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通常来说呢使用教练机的往往是一些这个飞行学员，那么他对战斗机的起降阶段他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所以呢要求这种高级教练机的起降性能要比类似的这个战斗机要更好一些。而永鹰高级教练机的原型机，它的降落时的进场速度达到了142节，比 AT-3 教练机高出了20节，甚至要比 F-16 还要快，那对新飞行员来说这就是非常不友善的。另外呢，从高级教练机的标准来看呢，永鹰教练机的后座的视野也非常的不理想。此外呢，永鹰高级教练机的故障率非常高。根据台媒去年的报道，台湾方面的这个审计部门发布的报告显示，从2021年服役以来呢，已经有112项、648件装备系统送修，甚至呢，同一件装备出现故障三次以上的案例有10项，共18件。另外呢，有部分装备送修甚至长达707天还没有完成修复，而该机配备的美制的 F-124 发动机更是受损频繁，三年发生了148次故障。 在上世纪研制的比较成熟的战斗机的基础上，向下降级研制高级教练机，原本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但是呢，台湾方面的厂商呢却大费周章，效果不佳。这也体现出台湾地区的航空装备的研制水平已经出现了倒退。
1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深度国际。
11: 好，首先想请到滕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

0: 断的扩大。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1: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九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的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沙特的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一其实呢是向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理的恐慌，同时呢，也向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现在来说的话，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不再呢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沿部的横跨东西的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事层面来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10000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爱国者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关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环境。
0: 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2: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的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像这个爱国者3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爱国者2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在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10几台这个 FPS-117 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子，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0: 好，我们注意到，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

0: 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1: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两次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借此机会呢继续把英国的触角把法国触角呢伸向中东地区。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道义方面的这种所谓的支持，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中东地区，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和法国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积极，那么联合国这两天还通过了相关的谴责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但是从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0: 那么和沙特在安全上联系密切的国家呢还包括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三国军方领导人呢9月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相关承诺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呢，对三国当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张老师，在您看来，针对当前的安全形势，三国接下来会开展什么样的合作？
2: 我觉得呢，三国的军事合作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土耳其、巴基斯坦暂时不向沙特派兵，而是提供一些最基本的援助，比如说向沙特啊提供这个一些情报支援，或者说呢向沙特提供防空系统、防空拦截弹，因为现在呢沙特对相关的武器还是比较缺乏的，包括呢进行联合威慑。第二个层次呢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向沙特派出部队，但是呢只执行一些防御性的任务，比如说派出他的一些防空部队，他的雷达可以对空警戒，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警报，包括派出他的这个防空部队对来袭的弹道导弹，包括一些无人机啊、巡航导弹进行防空拦截，甚至有可能啊派出这样的战斗机部队，因为这些战斗机呢也可以用来拦截对方的一些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当然它拦截不了弹道导弹，但是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包括理论上呢也可以派出其他的保障性的部队，比如说预警机啊，包括加油机啊，为沙特的部队呢提供一些空情保障和加油保障。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支援。第三个层次就是派出更大规模的部队，开始呢协助沙特对胡塞武装呢进行打击，特别是打击胡塞武装的一些重要的弹药的囤积点啊，包括对这个地面作战提供空中支援，甚至派出地面部队。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应该说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执行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帮助，比如说你像土耳其把他的护卫舰停靠在沙特阿拉伯的港口，也是在向这个胡塞武装释放信号，同时呢也会提供一些这个情报支援，包括下部也有可能派出一些部队呢提供一些防御性的支援。至于说第三个层次，我觉得呢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谨慎考虑，因为影响会比较大，可能会需要国内的更多的方面的支持和同意。
0: 接下来想请教滕老师一个问题，我们注意到沙特其实多年以来斥巨资购买了大量的尖端武器还有这个军事装备，但是他之前介入也门内战十多年来一直没有办法打败胡塞武装，所以您怎么看胡塞武装为什么这么难打，其中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1: 从外部条件来看的话，一个就是地理、地形、地缘政治这种不同，因为我们都是也门北边 边特别西边呢，它是一个山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沙特的重装甲部队，不管是这个美国提供的主战坦克，还是这个欧洲提供的各种这个打击平台，是很难呢在这个也门山区呢展开大规模的清剿。那么再加上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灵活比较机动的战术，所以呢地形其实给胡塞武装提供了重要的这个保证。那么从内部来说的话，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中东几个国家纷纷独立，独立之后呢都是以这个王室或者是这个王国的形式出现，但是呢这有很大的一个缺陷，就是呢很容易发生军事政变，比方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呢都通过这个军事政变，一些这个下层的军官可以呢直接推翻王朝。所以在这个沙特来说的话，他专门呢进行了一些权力的制衡。那么沙特的王室呢将这个武装力量拆分为正规军、国民卫队、皇家警卫队三支力量。那么这种这个互不隶属、相互牵制、相互制约，在维护王室统治方面呢确确实实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制约了军官搞政变的这种可能，但是呢它影响到了沙特武装力量这个战斗力的发挥。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还装备方面，过去按照我们现在统计的话，十年它累计共投入了8300亿美元军费，大量的采购，包括 F-15 战斗机、爱国者、萨德，还有 M1A2 主战坦克，但是这坦克到了沙特军人手里边，很难呢发挥这些装备应该有的这个作战效能。
0: 其实自从这个也门局势发生这个变化以来呢，外界对于红海航运安全的担忧呢是在持续上升。不过我们注意到胡塞武装呢23号说呢，尽管曼德海峡附近战事持续，但是仍有超过400艘商船近期呢通过这一战略水道。所以唐老师，您怎么分析接下来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会如何演变呢？
1: 第一个方面呢，我们一定要认为胡塞武装的不完全是为伊朗而战，其实呢这些这个非政府武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战。比方说胡塞武装，他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也门呢夺取政权，特别2014年之后大举的这个发展，其实在这个外边的资助下吧，特别是伊朗资助下，各有自身的目的。伊朗有伊朗的这种这个所谓建立抵抗之湖，跟以色列斗、跟美国斗的这种这个战略需要，就是在中东地区要成为一个主导性国家，所以伊朗呢就在扶持这样一些这个非政府武装。那么其实这些非政府武装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契机，就希望能够借着包括伊朗在内这些国家支持呢能够绝地反击。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由于宗派、宗教等各种这个因素的影响呢，这种冲突呢可能会这不断的深化，不会在短期内呢得以结束。毕竟呢这种争夺既有经济上的，也有这个安全和军事方面的这种博弈，所以呢各自的这种利益没有达到满足之前呢，肯定会进行这个殊死的博弈。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曼斯，代表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

0: 17点20点。
1: 文化探员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0: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后首演，有声有戏将带你探寻提线木偶戏的非遗魅力。
1: 传承有我，请听90后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0: 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三星堆的燎祭之火映照出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功能。在中原地带的河南安阳殷墟，甲骨卜辞则从另一个维度印证了商王朝对蚕桑的高度重视。商王武丁曾为查看蚕事而九次占卜，视其为关乎国运的大事。
0: 丝绸在中华文明的早期既承载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也延伸向了另一个庄重领域，生命的终点。当逝者归于尘土，丝绸便成为视死如是生理念的珍贵寄托，在丧葬礼仪当中扮演起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出土于殷墟妇好墓的跪坐玉人像，其细腻的纹饰与考究的造型，也展现出丝绸如何包裹着一个时代的生死观念与永恒祈愿。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丝绸记》礼仪绢帛下集。
3: 丝绸的神圣使命不止祭祀天地，也被纳入丧葬礼仪。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后，既是杰出的军事将领，也是重要的祭司。这位传奇女性的墓中出土了大量珍贵遗存，其中这件跪坐玉人由黄褐色玉料雕成，刻画出一位细腰女子双手抚膝的典雅姿态。玉人衣饰华美繁复，以勾角云纹为底纹，其上装饰主题纹饰龙纹与辰字木纹，其宽腰带表面则刻有规整的对角三角纹与菱形纹。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在妇好墓里面有很多玉器，上面雕刻了这些人物的这个穿着丝绸衣服。我个人觉得判断丝绸，因为当时本身有丝绸的材料，另外一个它有这样的纹饰，这样的纹饰的话应该是彩色的，就是你说一个素的东西你要看得出这样的花纹也很难看出来，对，它肯定是彩色的。
3: 尽管妇好墓中未发现完整的丝绸衣物，但这件雕刻精细的跪坐玉人，为推测墓主人生前的着装礼仪乃至随葬丝绸的形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考，也为研究商代贵族服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1: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周扬，
5: 中国人向来都是秉承的一个视死如是生，就是人死了才进入下一个轮回循环。那么中间有个媒介是什么呢？可能大家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要穿丝绸，可能觉得丝绸贵，其实不是的。在远古时候，人们觉得丝绸可以帮着人进入到下一个轮回，沟通一个生死的一个循环。
3: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座商代地方首领级大墓的封土，这便是后来备受关注的新干县大洋洲乡商墓。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以其奇特的造型、瑰丽的纹饰与精湛的铸造工艺轰动一时。
1: 江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
6: 这个墓葬啊，在不足30平方米范围之内出土了1374件文物，其中有475件青铜器。在发掘过程中，

0: 我们就发现这些青铜器有些表面有那个丝织物，可以比较清楚的反映这些器物在下葬过程中被纺织品严密的包裹，反映出当时这个葬礼是一种很隆重的葬礼，甚至带有礼制性的一些活动。
1: 在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以珍贵的丝绸和象征身份地位的青铜礼器随葬，是希望逝者在未来世界中依然能享有生前的权威与荣华。20世纪90年代，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的考古发掘，为理解丝绸在西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实证。考古工作者系统记录了国际、国众等高级贵族墓中各类器物表面的织物痕迹。这把玉柄铁剑是目前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它虽已断裂锈蚀，但剑鞘口部仍残留清晰的丝织品痕迹，表明该剑是与丝绸一同下葬的。出土于虢众墓的这套青铜编钟，表面有大片蓝色的凸起印记，是丝织品在青铜器表面留下的痕迹。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其他墓葬不同，虢国墓地留下丝织品痕迹最多的并非青铜器，而是玉器、玉章、玉漆、玉戈表面，多见细密的织物印痕，层层叠压，清晰可辨。其中一件龙纹玉章上更清晰留下了被朱砂染色后的丝织品痕迹。玉器本为礼器中的珍品，再以丝绸精心覆盖，墓主的显赫身份不言而喻。
2: 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研究馆员李清丽：
3: 考古人员在发掘九号墓内棺的时候，发现随葬的玉器是分为四层的，在每一层的玉器下面发现一些黄色或者红色的粉末状物质，推测这些粉末状物质就是丝绸，所以每一层玉器下面都垫有丝织品，所以这玉器上面残存的丝织品痕迹就非常多。
1: 虢国墓地的丝织品痕迹常与玉器相伴，这并非偶然。在周代礼制中，玉与帛皆是沟通神人、彰显等级的媒介和载体，他们共同随葬，或许正体现了玉帛在维系秩序与身份上的双重意义。
2: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4: 玉器它不光是一个丝绸的包裹，它还用一些丝带给它丝绸包了过之后再给它扎起来，就是说明它包得非常好，就是非常认真的进行包裹，这有一种专门的一种含义或者专门一种程序这样在做，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对这块做更多的这些研究。
1: 丝绸在此不仅是与礼器共存的神圣介质，更在墓室中构建了一道隔绝尘世的屏障。它和玉器、青铜器、金器等一起，完成了对彼岸世界隆重而奢华的终极献祭。
5: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句话出自唐代孔颖达对《春秋左传》的著书，意思是中国因为礼仪盛大而被称为夏，因为服饰文章精美而被称为华。丝绸正是服章之美的璀璨精华。这种对服饰和礼仪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文献当中，更被深埋于黄土下。

0: 的典籍中屡有记载，它以丝织品为主体，是以纹饰与金属缀饰，仿照墓主生前居所的帷幄而制，通常覆盖于棺木之上，意在为逝者营造一个与生前无异的空间，是视死如视生观念的生动体现。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赵峰：
2: 首先它这个地呢是一个绢，它是一个丝绸的地，对，另外上面这个纹样它是做出来的，它有很明显的刺绣的痕迹，这个刺绣应该说当时的丝线进行刺绣，绣出了这个缝的这个轮廓，这样形成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凤鸟的这个图案。
0: 衡水墓地的荒萎本体虽已腐朽，但泥土中保留下鲜艳的红黑两色凤鸟纹刺绣图案，面积达十余平方米。经检测，红色部分为朱砂染色。荒萎图案左侧是三只小凤鸟，右侧是一只侧身的大凤鸟，凤鸟勾绘圆眼，冠羽与翅羽以流畅的大回旋线条勾勒，气势舒展，仿佛正要振翅高飞。这件墓葬装饰图案实物，将服装之美凝固在了黄土之下。这种笼罩着神秘色彩的服装之美，并未长久停留在祭祀与丧葬领域。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它的敬畏日减，而亲近日增，丝绸的功能也随之从祭祀丧葬的礼器扩展为日常穿着的衣料。正如孟子所言，五亩之宅数之以三，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2: 春秋战国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野的一个过程，这个生产量生产力对它这些生产的情况，就是使人们了解越来越多。人们为什么要穿丝绸穿衣帛，对，它可能也是为了老起来了之后慢慢慢慢就像一个蚕成熟了，对，它要开始吐丝作茧了。
0: 随着丝绸的进一步普及，它的角色再次发生转变，从祭祀通神视死如生的圣物，拓展为邦交礼仪中的核心信物。在会盟缔约的庄严时刻，丝绸常与玉器并列，成为国家仪典中不可或缺的珍品。礼仪与周礼更将玉帛列为国家大典的标配，丝绸由此成为缔结盟约、构建秩序的信用凭证。在动荡的时代中，织就了新的文明经纬。
1: 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包明新：
3: 所以丝绸的服装的记载都是和礼制有关系，官方记载有在正史当中有专门的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几乎是这些重要的文献的第一部分就会讲服装。
0: 商周之际，丝绸功能的演变实质上是中华早期文明秩序成型的缩影。先民们精湛的技艺，让丝绸的经纬线织就了一套深刻影响后世三千年的社会秩序、礼制。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将无形的等级观念化为有形的穿着在身、附着于器的 规范。

0: 蚕丝穿透了悠长的岁月，从殷商辽冀的烟火到西周礼制的经纬，凝聚着无数工匠智慧的丝线，织就的不仅是服饰之美，更是文明的跃迁。
1: 从用于敬天通神的灵性媒介，演化为定序安伦的礼制符号。每一片重现世间的丝绸残迹，都是时间的信使。当它们被当代人细心拼合，郑重解读，一个以玉帛为象征的古代中国，便在丝缕之间浮现出它早期的轮廓。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泉州提线木偶戏古称悬丝傀儡，源于秦汉，至今保存数百出传统剧目和由300余支曲牌唱腔构成的独有剧种音乐傀儡调，是我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2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优秀实践名册。
7: 近日，泉州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复排之后，在泉州木偶剧院首演，展现出了提线木偶戏的青春气息。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感受泉州提线木偶戏的艺术魅力。
8: 赵氏孤儿是中国古典四大悲剧之一，此前已先后被改编成戏曲、话剧和影视剧。2012年，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首次创排该剧的木偶版本。2013年，该剧入选第10届中国艺术节，并获得文华奖多项荣誉。此次复排，剧团加入更多年轻演员，让这部经典剧目焕发出新的青春气息。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泉州市木偶剧团负责人林凤锦。
9: 赵氏孤儿是一出悲剧，特别用木偶戏来表演一出大型的悲剧啊，这是世界偶坛上的第一部，也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尝试。那我们自从2013年得奖以后呢，这个戏其实是获得很大的关注的。赵氏孤儿它是传承版，大部分的演员呢是由70后和90后的演员来担纲主演，他们现在的年纪在舞台上应该是很活跃的，所以会展现出新的青春的活力。第二是在艺术上呢，我们原汁原味保留了第一版的舞台艺术，但是呢在舞美和灯光上面我们会进行一些创新。赵氏孤儿它是高台戏，演员是要操作的将近4米长的线来操作木偶，很多观众呢是没有看过我们的高台戏的，那么这个戏对他们来说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那这次我们通过进一步打磨，在灯光和音响上呢进行一些提升，会给观众带来比较大的一个视听的感受。
8: 在赵氏孤儿的演出过程中，提、拔、勾、挑、扭、轮、闪、摇等动作巧妙，各个角色的表演细腻逼真，让整部戏活了起来。提线木偶做出抱婴儿、拎药箱、拔剑、牵手、连续甩发等高难度动作，高超的表演艺术令人叹为观止。林凤锦介绍，提线木偶戏历史悠久，表演难度高。
9: 提线木偶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艺术魅力，第一是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木偶的产生呢有近3000年，那提线木偶戏的产生距今也有2300多年，流传到泉州是1300多年。值得一提的是，在泉州 这1300多年来传承从未间断过，一直在传承，文化很悠久很古老。第二呢，是提线木偶，它需要演员操作的20-30根线甚至40几根线，那么就意味着需要演员要有非常高超的技艺，同时还要自己进行唱念表演，所以对演员的要求也是极高的。可以说在木偶里面呢，提线木偶的这个品类是最为复杂的。那再一个呢，是木偶它是需要很精确的团队协作。我们有的戏啊，特别是近几十年有很多戏，大型剧目，它一尊木偶有的时候需要3个人来同时操作，难度是极大的，所以需要很紧密的团队的协作性。也要提到我们木偶的音乐也是传承了1000多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着自己剧种独特音乐的木偶戏剧种，我们叫做傀儡调，它呢也是流传了1000多年，有着自己独特的打击乐，比如我们的压脚鼓，比如我们的筝锣，我们的曲牌呢有300多首传统的曲牌，这都是1000多年前的声音，所以有着艺术特征非常明确，并且很有一个汉唐那种音乐的质感。
8: 建团70多年来，泉州市木偶剧团创演了《水漫金山》《火焰山》《古意新姿》《活傀儡》《肇事孤儿》《霍去病》等一批优秀剧节目，多次荣获省部级以上及国际艺术节大奖。在守护传统同时，泉州提线木偶戏也正在不断地探索新的表达方式。2025年，剧团推出的创新节目《机灵偶遇》，开创了丝线牵动代码的全新范式。30根丝线操控的灵猴与 AI 机器狗同台共舞，古老技艺与当代科技碰撞出别样火花。林凤锦：
9: 第一，我们希望通过木偶家的形式，尝试各种就一切皆可偶的这个概念，来进行木偶家的一个项目，就是比如说木偶家机器狗，或者呢木偶家舞蹈，我们会尝试着请舞蹈的编导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创作当中来，甚至包括木偶家无人机、木偶家机器人，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创新的方向。第二呢，是我们也在积极的和 AI， 就是以视频的形式，包括微电影的形式，我们今年和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拍了2-3个的微电影，目前已经完成了前期的拍摄。那第二部分呢，除了会在实景拍摄以外呢，还会融入 AI 的创作，我想这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传播，甚至还有传播到海外。
8: 除了舞台内的创新，剧团还打造传统文化 IP， 让提线木偶戏焕发时代活力。林凤锦介绍，近年来剧团创排的哪吒等剧目受到观众欢迎。
9: 这几年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 IP，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做。传统文化如果用新的演绎，会让它焕发出新的气息，就像我们很多这几年这个西游记系列，像哪吒这几年的这个哪吒的题材，把它拍成电影，改成了魔童哪吒就很火。那其实我们去年也排了一个哪吒的戏，每一场还是都很受欢迎。所以我想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还是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 IP 来打造适合新时代的、当下这个时代的，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运用当代人的观念来创作提线木偶戏。我想一定会让大家，第一是眼前一亮，第二一定是感到惊叹。

0: 多年来，剧团先后380多次出访世界5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在林凤锦的带领下，剧团远赴海外，开展国际艺术交流与剧目展演，让泉州非遗艺术在海外舞台绽放光彩。
1: 我们接下来也在策划和格鲁吉亚以及卡塔尔合作，做一个多国联合制作的一个马可波罗这么一个戏，现在是在前期的策划当中，预计明年可以和大家见面，应该会融入很多国外的创新理念以及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想法。
0: 对于提线木偶戏的未来发展，剧团在践行守正创新理念的基础上，将持续创新，以更出色的传承和弘扬这一古老技艺。林凤锦表示，
1: 我想第一还是要坚持守正创新，就是要先守好正，要把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呢，要先把它完全掌握，完全吃透，才能进行第二步的创新，两者都很重要，但是守正是前提，那创新呢，是我们的未来的展望和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和我们的目标。我想需要同时进行的是，第一要保护传承我们的经典剧目，第二是在我们的新编剧目上面呢进行创新，第三要保证这两样，就必须要保证我们要有非常良好的人才梯队以及高素质的人才培养，这样才能完成这两个我们的目标。
0: 从秦汉传承到今日舞台，从丝线操控到扩界融合，泉州提线木偶戏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高淳是传统的江苏建筑之乡，木雕制作技艺源远流长，兴起于明代，盛行于清代。高淳木雕题材广泛，神话传说、戏剧人物、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无所不及，大到仿古建筑雕梁画栋，小到家庭案前摆设，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广泛的实用价值。2023年，高淳木雕被列入江苏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5: 邢志鹏是90后，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高淳木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喜爱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从家具厂学徒走到今天，历经10多个年头，邢志鹏融合多种技艺创作出的彩木影雕，美不胜收，可谓一绝。今天的传承由我，我们来听邢志鹏的传承故事。刻木烛光，
7: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像我们古代武侠世界的啊门派众多，然后每个门派它有一门自己的独门绝技。
8: 他似在作画，手上的工具却是一把刻刀。他以刀代笔，画木为画。刻刀轻移，木上便折射出变化多端的光影。这正是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艺。他巧妙地利用光影，使平面的木头跃然立体，仿佛被注入了生命。
7: 因为我们工作的时候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管，就只管这个作品，把这个作品做到心中想要的那个状态，这个就够了。
8: 工整细腻的线条，流光溢彩的刀痕，鹦鹉、老鹰、孔雀在绛红漆面上纤毫毕现。邢志鹏以工笔画与木雕结合，以线条反射光影展示动物的毛发。唐诗以圈形诗宗展现唐画古意，其乐融融，用不同刀法表现成鸟与雏鸟羽毛的差异。凝望巧妙融合3种色彩，还原豹子的毛发质感。南京高淳木雕融合了徽州木雕的多层次浮雕与浙江东阳木雕的深浮雕特色，结合江南水乡的灵秀之美，尤其擅长通过光影变化塑造立体意象。生长于木作之乡高淳的邢志鹏，常常以观察父亲的雕刻工作为乐，梦想有一天成为父亲一样的木雕艺人。
7: 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出那个手抄报啊，画那个儿童画，画了以后呢，在市里面获奖了，然后就把我送到那个老街上面，跟那个邢海栋老师学这个工笔画。
8: 工笔画以线为骨，要求线条精准、流畅、有力。要使作品达到精妙传神的境界，需要作画者在训练时具备极强的耐心和细心。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挑战，邢志鹏却乐在其中。
7: 夏天的时候，直接到那个我们农村的荷塘里面去画荷花，整个人啊半身就站在水里面，那个时候就是想把那个最美的瞬间给它抓住。
8: 接受过工地训练的邢志鹏更偏爱纤毫毕现的表现方式，他希望木雕能像工笔画一样承载细腻的笔触。当他得知江苏南通木雕大师陈卫华擅长丝绫檀雕，能在坚硬的紫檀木上用浮雕再现工笔画中羽毛的轻盈颤动时，他立刻踏上了去南通的火车。几年下来，邢志鹏已从新手进化为熟练匠人，他找到了木质坚硬与柔软线条的相处之道，希望继续探索木雕的刀光。
7: 其实刀光的话，你在铜上面或者铝上面或者铁上面，它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它这个密度硬度达到了，还有你这个刀要锋利，刻下去以后它那个要很平，它平了以后它有反射光，就跟镜子一样。
8: 邢志鹏研究雕刻技艺的过程中，木雕工艺的外部环境已悄然变化。随着雕刻机的大量应用，人工被机器取代，师傅的木雕工作室也逐渐不景气。就在那段时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无人照看。身为家中独子，邢志鹏不得不回到高淳，担起家中重担。回到高淳不久，新婚的邢志鹏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木雕手艺的收入捉襟见肘，他开始考虑是否转行。他漫步于粉墙青瓦、飞檐翘角的老街，街边商铺处处是雕工精致的斜衬，高淳木雕数百年的起伏皆沉淀在此。家乡的一切，邢志鹏流连不已。他下定决心回到故乡扎根，要继续探索工笔画法与木雕工艺的结合。邢志鹏开始尝试独立制作丝绫檀雕作品，但紫檀木料价格太过昂贵，囊中羞涩的他只能尝试在普通木材表面上漆，代替细腻的紫檀木料。
7: 这种呢是没有装框的，没有装框的话，根据客户的要求啊，根据他的装修风格啊，这种去装裱。
3: 那种的话就是。
8: 经过数十次尝试，邢志鹏终于找到了最佳组合，以天然大漆在木材表面反复修涂，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漆面，这层漆面如同镜面，为刀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它不仅能极佳地反射光线，其硬度也便于下刀。正是平整刻面与光润漆面的结合，才能使刀光得以清晰映照、流转变幻。至此，邢志鹏独创的彩木影雕技法初现雏形。邢志鹏正在构思雕刻的伏虎成瑞，使用刮刀逐渐刮出老虎的眼珠，以强烈的深浅对比呈现老虎锐利的瞳孔。虎眼是画面的中心，接下来是彩木影雕的重头戏，老虎的毛发。有了材料，还需锋利的刻刀雕刻，才能使刻出的截面平整，得到刀光。工具是邢志鹏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把三角刀经他改造是他的趁手工具。刀柄换成轻软的沙木，更适合长时间雕刻。刀刃也重新打磨矫正，务求落刀时不偏不倚。邢志鹏在工作前将每件工具处理到最佳状态才会下刀，刀刃在漆面上破开优美的弧度，锋利的三角刀稍一使力便能抵达木质。想要刻出轻软的毛发，邢志鹏对力量的控制要极端细致。
7: 主要是这个刀法，因为我们右手是往前推，
9: 左手呢它是控制它的方向。
8: 夜幕降临，邢志鹏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光是他最放松的时刻。待到夜色渐浓，他投入到下一步的工作中。对老街人而言是打烊，与他却是与木头的夜谈刚刚起幕。为了表现出毛发的轻盈与生命力，每根线条必须一气呵成，一刀到位。为了追求极致的效果，雕刻时他的姿势几乎不变，全身心沉浸于刀尖与木漆的对话之中。
7: 把这个工作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它，就是成为你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
8: 随着最后一刀刻出，一片毛发完成，光泽随着光线流动，刻刀蜿蜒之处光线也随之婉转，漆面如镜光润，辅以果断锋利的刻痕，材料与刀刻两者结合便能反射刀光，再融合工笔般细致精妙的线条，成就了邢志鹏的独门绝技彩木影雕。雕刻完成，高光处由白漆点亮，老虎眼中放出金光，伏虎成瑞，最终得以完成。邢志鹏体会到的刀光，便是以木为纸勾勒工笔的筋骨，他终于将挚爱的工笔神韵刻进了木纹深处。雕刻之余，他走进校园宣传木雕工艺，还收徒传艺，将心得传播开去。同时他尝试开发新的文创作品，让木雕走进现代生活的美学视野。
7: 这个觉得我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自我获得了这个工作的愉悦，然后又能给别人带来了这种精神松弛的这种作用，那这个我们作品的这个意义是非常好的。
8: 他的影雕作品鸟语细致飘逸，孔雀翎纤毫毕现，诗宗威风凛凛，漆画雕成就了彩木影雕变化多端的光影，年轻匠人探索的脚步还将继续。
7: 手工的作品它是要花时间去慢慢设计和打磨的，你给它做到极致，你用你的热爱完全去给它包容它，
10: 给我们更震撼的这种视觉感受。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近日，励志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
3: 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
2: 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是中国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标杆性人物，两代义脉薪火相传，形成诗法造化、立项尽意、固本守正的完整艺术体系。李苦禅先生融通中西，重塑中国写意精神；李嫣先生更续家学，深耕生活写生，以扎实笔墨体系推动传统国画当代发展，影响深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走进展览，听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嫣《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分享绘画艺术。
4: 近日，力壮丹青李苦禅、李嫣父子作品展在人民美术馆开展，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书画对话，一次原作与典籍的双向印证，让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国大写意花鸟画的传承与新生。本次展览共展出李苦禅、李嫣父子书画作品200余幅，其中以小品作品为主，大批珍贵速写更是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5: 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李嫣，
6: 这两幅为什么挂在一起呢？就是当初我在动物园画的时候，这个老虎啊，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老是在动，但正因为它重复同样的动作，就有相对不动的一瞬间，所以我在画板上把这两张纸同时放在上面，它走过来我画两笔，它走过去我画两笔，相当生动，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
7: 我看您画了好多小动物。
6: 对，苦禅老人讲，你一定要画群众喜闻乐见的。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带着学生去，我跟他们讲，我们当学生时期，星期天一早我进动物园，擦黑回来，一天画100多张，他们都不敢信。等我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着我画才相信。练到什么程度呢？看着物像，不是盯着画板，虚光对着画板。那个笔是这样拿的，拿笔就能看着你有没有基本功，就那么抖出来的啊。这样的话，即使有的没画完，就那么3-2条线，我自己留着对我有用。
4: 李苦禅先生是20世纪大写意花鸟画的重要奠基人、美术教育家，他打通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写意艺术之间的边界。坚守诗造化的创作内核，主张作画先要求合理和自然的理，再以意象造型突破客观局限，其作品笔墨厚重，风格沉稳，借松、鹰、和等意象抒发家国情怀，兼具传统文人画审美特质与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近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与创作体系。李嫣先生承袭家学，主张以感觉与理解引带手工，造型从写生习作向意象逐步推进，期间融入对生命意识的深度关照，最终赋予速写作品独立的审美价值。
6: 我从13岁正式画速写，我现在83岁了，我坚持了60多年，所以这个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我的速写，我确实没展览过。先父苦禅老人特别强调，就是你必须要加强造型基本功，基本功的最好方式就是速写，这样你能够捕捉到生活里最生动的那一瞬， 不要在古人的画里取画稿子，要到生活中取画稿子。再有一个，他说我们画画要有文化内涵，他认为在中国绘画里面，纯粹的画画是小道，一层层的修养之后再指导你的绘画，你薄薄的宣纸下面文化底蕴就厚了。他提过两个大字，有恒，学贵有恒，只有自律才能够达到自由的境界。
4: 展览同步推出《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李嫣速写集，原作展品与图书互为参照印证，倡导回归师法自然，为当代美术创作与教育提供鲜活范本。
5: 《我法我心》新建苦禅小品集，编著文化学者孙艳华。
8: 苦禅先生呢，平常大家看到的他的画啊，都是大画，而且总是强调那个雄奇啊，这个威猛，这个气势，但是呢，苦禅先生的小品非常的有韵味，有情趣，更耐读，而且呢，更能体现出他的性情的本性来。他就是特别强调，一定要练书法，画至书为极则，画啊，能够像书法那个意境的，才到了最高度。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于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今天和您分享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
5: 今天邀您了解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景德的匠心传承故事。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下面请听专题，从半条被子到十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6: 20年前，有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7: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姐秀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1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姐秀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她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8: 第一个呢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呢是这种物资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鲁村作为这个入湘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7: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9: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7: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10: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家里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 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7: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9: 女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11: 长征地理名片，
12: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战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

0: 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红军离开后，徐锦绣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绣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那个推动下，和汝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凌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这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 4A 级旅游景区。
3: 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

0: 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湖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九十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6: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圣洁》这个作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当中荣获了华艺奖，并且呢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景德。
8: 作品《圣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
7: 这件作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钟景德如何把传统红木雕刻进行截然不同的创作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专题一起来聆听钟景德一木刻匠心的传承故事。
9: 钟景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0: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具体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9: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景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景德遭遇了意外。
10: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9: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景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0: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9: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景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0: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他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想改行我肯定不行了。
9: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11: 他是十有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用刀具的这个习惯。
9: 为此钟景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0: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啊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1: 虽然失去了一节手指，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0: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1: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0: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紧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1: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0: 在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1: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0: 因为手淡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个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1: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0: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术水术，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哎，就是丝绸嘛， 那一模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1: 以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0: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过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1: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0: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1: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0: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1: 义无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带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8: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9: 还好嘛，
10: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1: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2: 丢了什么？
8: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3: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

0: 河，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41集，唐昊退隐之谜。奥斯卡给宁风致的第一印象极佳，这让奥斯卡忐忑的心消除了不少。可听到爸爸对奥斯卡小兄弟的称呼，宁荣荣有些不满。
2: 爸爸，你怎么叫他小兄弟啊？叫他小奥就是了，不然这辈分乱了，我怎么称呼他呀？
1: 你看爸爸这不是高兴的糊涂了吗？小奥未来在食物系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2: 爸爸，三哥你已经熟悉了，就不给你多做介绍了，他比以前就多了一个魂环而已。
1: 宁风致敲敲女儿的脑袋，还而已？小三已经让我和陛下吃惊得合不拢嘴了，第四魂环就是万年级别的，以前好像从来没有人做到过呀，就连小三的父亲都没有这样的成绩，可惜啊可惜。小三，你要是我的儿子该多好。宁荣荣一听向父亲吐吐舌头。
2: 怎么，有我这个女儿很丢人吗？
1: 怎么会呢，你可是爸爸的小宝贝。爸爸的意思是，要是能再多一个像唐三这样的儿子就完美了。毫无疑问，在眼前这些孩子中，宁风致最关注也最看好的就是唐三。虽然因为唐三的出身不能加入七宗门，但不论怎样，宁风致都会和唐三保持良好的关系。唐三挠挠头却没有开口，心中浮现出自己父亲的容颜。
3: 爸爸，您会像宁叔叔这样以我为荣吗？
1: 宁荣荣继续介绍道。
2: 这是我四哥，我们都叫他胖子，他的真名叫马红俊，41级强攻系战魂宗，武魂是火凤凰。
1: 哦，火凤凰。
4: 宁风致眼睛一亮，看着马红俊连连点头。在武魂中，龙凤这一类的都属于顶级的存在，这小胖子看上去年纪更小，却有41级的实力。宁风致忍不住向女儿问，
1: 蓉蓉，你不会告诉我你们史莱克七怪都已经达到40级以上了吧？
4: 宁蓉蓉嘻嘻一笑，
2: 那倒没有，小五还不到40级，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吃三哥给他的仙品药草，要不然肯定比我的等级还要高呢。
4: 马红俊说。
5: 哎，宁叔叔您好您好您好，您还有没有像蓉蓉这么漂亮的女儿啊？如果有的话，只要您把女儿嫁给我，我就加入你们七宝琉璃宗。
4: 马红俊的性格一向很直，此话一出，众人顿时哄堂大笑。宁风致很无奈。
1: 哎，不过可惜啊，我只有蓉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如果她愿意嫁给你，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4: 虽然宁风致是在开玩笑，但这些话并不是随便说出口的。拥有凤凰武魂的强攻系魂师，十几岁就突破了40级，在实力上确实有资格做他的女婿。马红俊嘿嘿一笑，
5: 哎，那我以后还是先找个漂亮老婆再说吧，反正您说了，七宝琉璃宗的大门始终为我们敞开嘛，是不是？
4: 宁风致认真地点了点头，目光从面前这些孩子身上扫过。
1: 是的，你们每一个人，我七宝琉璃宗都欢迎。
4: 黄猿忍不住问，
6: 宁宗主，我也可以吗？
4: 宁风致微微笑道，
1: 当然可以，七宝琉璃宗从来都不会拒绝人才。
4: 黄远、蒋珠、精灵三个人大喜，他们尚未毕业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呢？宁荣荣笑道，
2: 小五是小三的妹妹，我想以后三哥在哪儿，小五就会在哪儿。小五姐姐是37级近战强攻系战魂师，她的近战实力可是强得很，要是不使用武魂的话，恐怕我们都打不过她，连三哥也是呢。
1: 小五向宁风致微微行礼，却并没有多说什么。正像宁荣荣说的那样，他只有兴趣和唐三在一起。宁荣荣最后指着朱竹清说，
2: 竹清是41级敏攻系战魂师，他和戴老大是一起的，恐怕不会加入我们宗门了。不过竹清，你以后一定要和戴老大来我们七宝琉璃宗玩。
1: 朱竹清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并不像对戴沐白那么冰冷，和小五一样朝着宁风致微微行礼。此时大斗魂场内退场的观众已经越来越多，宁风致说，
7: 小朋友们，今天能够认识你们这些少年才俊，我真的很高兴。好了，你们赶快回学院吧，小三，我们单独说两句如何？
1: 好。听宁风致要单独找自己，唐三先是一愣，但立刻就答应下来。不论怎么说，在他眼中，宁风致都是一位可敬的长者，更何况又是蓉蓉的父亲呢。宁蓉蓉不满地吐了吐舌头，
2: 爸爸真偏心，对三哥比对我还关注呢。
7: 爸爸找你三哥是有正经事，你在学院中要安分一点。好了，快走吧。
4: 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唐三一个人。宁风致带着唐三走进天斗城最繁华的区域，天皇街。两人走着，唐三问，
7: 宁叔叔，您找我什么事？
4: 宁风致微微一笑，
7: 小三，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那次在史莱克学院知道你的身份之后，我曾经多方打听当初你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在魂世界销声匿迹，而这个人他知道一些内情，虽然并不全面，但总算有点消息了。直到现在，叔叔依旧为你父亲感到惋惜。当初他刚刚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就离开了魂世界。
4: 一听和父亲有关，唐三的心顿时紧了紧。他原本并不愿意和宁风致有过多的接触，毕竟宁风致是一宗之主，又对自己不错，要是他执意招揽的话，自己也不太好回绝。可此时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心中不禁有些感激，这位宁叔叔竟然为了自己的事情一直在打听，这份关心可不只是为了笼络自己。宁风致带着唐三来到一家古色古香的茶楼之中，茶楼的规模看上去并没有很大，只有3层楼，装潢的古色古香。这个时候茶楼里只有3-2个客人，显得十分清静。两人来到2楼最里面的雅座，推开折叠式屏风，宁风致引着唐三走了进去。房间内只有一个人，听到两人来的声音，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此人看上去27、8岁的样子，相貌虽然不像奥斯卡那样英俊，但鼻直口方倒也不差。他身穿洁净的青布长袍，给人很清爽的感觉，一头黑色长发用青色布袋系着，整齐地垂在脑后。虽然他的衣着十分普通，却有一种特殊的气质。看到这个人，唐三不禁有几分眼熟的感觉，但他可以肯定自己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7: 宁叔叔，您来了。
4: 青年恭敬地向宁风致鞠躬行礼。宁风致微微一笑，
7: 清河，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不用这样。
1: 那怎么行，您是长辈，又是清河的老师，要是让父亲知道我对您不恭的话，恐怕要打折我的腿了。
4: 青年将目光转移到唐三身上问道，
1: 啊，这位应该就是宁叔叔推崇备至的唐三兄弟吧？不敢当。
4: 唐三微微向青年颔首，宁风致微笑着说，
7: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小三，这位是当今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殿下。
1: 什么？
4: 唐三心中一惊，顿时明白为什么自己会对眼前这名青年有熟悉的感觉了。可不是吗？他的相貌与雪夜大帝、雪星亲王以及当初找过史莱克学院麻烦的四王子雪崩都有几分相像。唐三微微躬身，不卑不亢地说，
1: 原来是太子殿下，
7: 唐三失礼。

0: 雪清河赞叹道，
1: 如果不是宁叔叔告诉我，我真的很难相信唐三兄弟竟然只有14岁。想当初我14岁的时候还不过是个懵懂少年而已，很高兴认识你，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叫我一声雪大哥吧，太子二字不提也罢。
0: 看到对方的言谈举止，唐三不禁心中大惊，他和那位雪崩王子真的是一个父亲生的吗？怎么会差这么远呢？唐三两世为人，从宁风致的态度和眼前这位太子殿下的身份上已经猜出了一些，这位太子应该已经得到了七宝琉璃宗的支持。
1: 想起雪夜大帝的年纪，难道说天斗帝国要出现皇室争位的情况了吗？宁风致在一旁说道，好了，我们坐下说话吧，这里的绿茶味道相当不错，小三你也尝尝。三个人分宾主落座，雪清河亲自为宁风致和唐三斟上香茶，不用喝，只是闻那味道就已经有种沁人心脾的感觉了，再加上这房间中古香古色的布置，很容易令人心情舒畅。唐三说，雪大哥，之前我听宁叔叔说过您对我父亲当初归隐的事情知道一些。雪清河点点头，其实我知道的事情也不全面，只是听一位宫廷供奉提起过，令尊一直都是我崇拜的偶像，当时我就多打听了一些。根据我得知的消息，令尊当初选择退出魂世界销声匿迹，似乎是和武魂殿有关。哦，雪大哥，您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唐三开始有些焦急了。按照力之一族族长泰坦和宁风致所说，他父亲是七大宗门排名第一的昊天宗的人，而且是昊天双斗罗之一。以这样尊荣的身份，父亲怎会沦落成一个只能喝些浊酒的铁匠呢？这其中的缘由一直都是唐三极想知道的。雪清河并没有卖关子的意思，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大概在15年前，按照时间推算，那个时候兄弟你应该还没有出生，武魂殿似乎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那件东西对于整个武魂殿来说都极为重要，因此武魂殿派出了很多人四处寻觅，不但四位白金主教都参与其中，甚至连当时的教皇以及教皇的两位贴身守护也都出动了。他们找的是什么给我消息的人也不知道，但从武魂殿高层倾巢而出的情况来看，那必然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而这件东西似乎就在令尊手中。当时令尊并不在昊天宗内，应该是带着令堂在大陆上四处游历，骤然遭遇这件事，令尊想必十分为难。令尊与武魂殿之间交涉的具体情况谁也不知道，只是听说令尊在不久之后就宣布脱离昊天宗，而那个时候令尊还是一位魂斗罗，没有达到封号斗罗的境界。过了不久之后，又有消息传出，说令尊与武魂殿的人在某处决斗负伤离去，而那件东西似乎没有被他们成功得到。正是在那一战的时候，传出令尊已经成为封号斗罗的消息，武魂殿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这才有令尊是当年最年轻的封号斗罗一说。听到这儿，唐三忍不住问道，那我母亲呢？雪清河摇摇头，我得知的消息里面并没有关于令堂的，只是在那一战之后不到一个月，武魂殿突然宣布教皇驾崩，新教皇继位，因此给我消息的人判断，前任教皇很可能是因为在和令尊的战斗中受到重创，才会在不久之后驾崩，令尊也是因为这个而选择了隐居。虽然令尊已经脱离昊天宗，但毕竟是昊天宗直系弟子中最重要的一员，他选择退隐想必是为了不连累宗门，毕竟武魂殿实力实在太强，甚至可以与两大帝国平起平坐，并不是一个宗门能对抗的，哪怕是当时第一大宗也不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昊天宗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线，很少在魂世界出现了。
0: 宁风致接着说，
1: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武魂殿争夺的那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以及那一战的真实情况，这些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了。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父亲的退隐必然与那一战有密切的关系。
0: 唐三默默点点头，雪清河所言虽然和他猜测的有些出入，却极为合理。在斗罗大陆，能够逼迫一位封号斗罗隐退，逼迫第一大宗门半隐退，只有武魂殿才有这样的实力。如果父亲真的是击杀了教皇，那么他和武魂殿之间的仇怨就相当大了。为了避免宗门被连累，为了躲避追杀，他带着母亲隐居在小山村中自然说得过去。可是在雪清河这整个故事当中都没有出现唐三的母亲，难道在那一战中唐三的母亲被武魂殿的人杀了吗？唐三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拳，虽然他和这一世的母亲并没有感情，但他这具身体毕竟是这一世的母亲给的，身上流淌着他与父亲的血液，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果真的是武魂殿做的，那么想到这里，唐三眼中不受控制地露出了逼人的寒光。雪清河说，
1: 兄弟，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找人去调查这件事，可是事情过去了十多年，恐怕很难再有结果。
0: 唐三的神色很快恢复正常。
1: 多谢许大哥的消息，能知道这些对我来说已经很有用了，唐兄弟不必客气，举手之劳而已。
0: 正式说完，三人一边喝茶一边闲聊起来。唐三发现雪清河不但十分健谈，而且见识广博，谈吐之间给人一种从容大气的感觉。在闲聊的过程中，他始终未曾提及招揽之话。唐三仔细观察发现，此人心胸十分开阔，与自己见过的雪崩王子和雪星亲王截然不同。雪清河提议说，
1: 唐兄弟，不如一起吃个午饭吧。
0: 唐三摇摇头，
1: 不了，我还是回学院吧。
0: 雪清河微微一笑，从怀中摸出一块金牌递给唐三。金牌式样简单，但其中蕴含着一股特殊的能量气流，上面雕刻着一个天字。
1: 既然如此，为兄也不多留你了，这块牌子你拿着，以后有什么事尽可以拿着它来皇宫找我。
0: 看着面前的金牌，唐三犹豫了一下，旁边的宁风致微笑道，
1: 清河没有其他意思，小三你就拿着吧，这块牌子只是清河的私人象征，并没有其他用途。
0: 听宁风致这么一说，唐三也不好拒绝，这才将沉甸甸的金牌拿起来收入自己的24条明月夜之中。雪清河和宁风致亲自将唐三送到茶馆门口，唐三告别二人回史莱克学院去了。看着唐三渐渐远离的背影，雪清河赞叹，
1: 老师您说的对，唐三果然不像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不但会隐藏自己的心思，而且言谈举止都很沉稳，真不愧是昊天宗的子弟。
0: 宁风致微微一笑，
1: 这孩子的出色可不是昊天宗给予的，完全是依靠他自己的能力，他的未来连我也看不清，如果是其他魂师只是以蓝烟草为武魂的话，很难有所作为，可他偏偏不一样，他小小年纪不但魂力已经达到40级，而且展现出的实力一点也不比顶级武魂的40级魂师差，如果他能够在将来解决双生武魂反噬的那个大问题，必定可以在大陆上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甚至会超越他的父亲。
0: 雪清河深以为然地点点头，
1: 当初昊天斗罗退出魂师界的事我会抓紧查，希望能早日查到准确消息。至于唐三，我先尽可能地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吧，他虽然出色，但现在年纪太小了。
0: 宁风致正色道，
1: 清河，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从我和这个孩子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如果你未来真的想要得到他的帮助，你就永远不要去试图招揽他，而是和他做真正的朋友。
0: 雪清河愣了一下，和宁风致目光相对，半晌后他才缓缓颔首，
1: 老师，学生明白，谢谢您的指点。
0: 走在回学院的路上，唐三脑海中尽是之前雪清河的话，他心想，
1: 爸爸，您究竟是因为什么和武魂殿发生冲突， 妈妈又到底在哪儿？
0: 虽然雪清河在讲述中并没有提到母亲的事儿，但唐三隐隐觉得父亲的归隐和母亲有着直接关系。茶馆距离史莱克学院并不算太远，很快唐三就回到学院中，直接来到学院后树林内的木屋处，这里已经成了他们训练的专属场所。此时不只是队员们回来了，大师柳二龙也都回来了，只有弗兰德不在。大师看到唐三回来，向他招手：
2: 小三，你回来了。
0: 唐三问：
1: 老师，您找我吗？
0: 大师摇摇头：
2: 我要单独训练蓉蓉，你也过来吧，这个特训对你也有好处，而且训练他也需要你来配合一下。
1: 哦，
0: 唐三看向一旁的宁蓉蓉，此时其他人都在木屋周围，或打坐修炼，或坐在一起聊天，只有宁蓉蓉站在大师身边。
2: 你们跟我来。
0: 大师带着唐三和宁蓉蓉向树林深处走去，连柳二龙都没有跟出来。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4: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榜单的第十位，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冰箱没有鸡蛋》。这首歌呢，是收录在马嘉祺的个人EP《心事》之中。这首歌最动人的是极致的反差，好，莫过于这种轻快的跳跃呢，以及细腻的歌词这种精准的碰撞。它也是戳中了年轻人在 emo 的瞬间，道尽了独居生活里微小的失意和无奈。整首作品呢，是由马嘉祺自己作词、作曲和制作的，也是他耗时7年打磨的诚意原创的音乐作品哈。那这首歌的这个灵感呢，是源自16岁即兴创作的一个非常简短的 demo。 那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32期榜单的第9位，这首歌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

0: 忘了吧。
1: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榜单上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宋茜的演唱《飞鸟》。这首歌是宋茜出道17周年发行的单曲。那整首歌呢，以干净的钢琴为基底，搭配上轻柔的乐器，没有浓烈的嘶吼，只有克制和细腻的唱腔，娓娓来道来一路成长的心事。这首歌呢，道尽了成年人最真实的拉扯，渴望挣脱，想奔赴远方，但是呢，却又对过往心怀眷恋。想要肆意飞翔，但是呢，也懂旅途满身风霜。继续来听歌，我们来揭晓榜单的第八位。这首歌来自子瑜的演唱《24》。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我们榜单上的第八位，来自子瑜的24。以24岁的人生节点为整首歌的叙事核心，写下了独属于少年的成长独白。那整首歌呢，也是暗藏了精巧的创作巧思哈。歌词藏有24个我，都是非常精准的呼应了歌名24，也把年少追梦的挣扎呀、倔强和释然娓娓道来，干净舒缓的旋律。温柔地包裹着情绪，记录着成长道路上的迷茫、坚守和蜕变。子瑜以清澈细腻的嗓音，将24岁的青涩和坦荡、遗憾和勇气尽数地诠释出来。歌声里有奔赴热爱的孤勇，也有与过往和解的温柔。继续来听歌，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7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路过晴朗》。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七位的歌曲，来自汪苏泷的演唱《路过晴朗》。这首歌呢，也是他为电视剧《早春晴朗》来打造的主题曲。整首歌的曲风温柔清澈，编曲呢简约干净，舒缓的旋律褪去了浓烈的伤感，自带温柔的治愈质感。汪苏泷清亮细腻的独特唱腔，温柔地包裹着成年人的遗憾和释然，也是把爱情里的过错呀、纠结呀都娓娓道来哈。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1532期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吴莫愁《汹涌》。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排在榜单上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吴莫愁的演唱《汹涌》。吴莫愁呢，以细腻又张力的声线，完美诠释出了爱情里的拉扯和纠缠，温柔又极具冲击力。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编曲的氛围感也是拉满，缓缓铺陈出了暧昧拉扯的心绪。整首歌的歌词也是直白又戳心，将心动来袭时的失控和偏执娓娓道来。吴莫愁的细腻把控可以说让每一处的情绪都处理得很到位，从轻柔的低吟到情绪的迸发，情感的层次呢非常的饱满，也是以极具故事感的演唱，把心动的忐忑呀、沉溺呀都尽数的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行进到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 Kelly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0: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Kelly 演唱的一首 Up and Down， 这首歌呢也是我们榜单上的第五位的歌曲，轻快松弛的编曲消解掉生活起落带来的压抑感。这首歌呢把人生比作一场没有剧本的即兴直播，歌里呢也是坦然地接纳生命里的好坏笑泪得失，这些呢全部都会化作成长的记忆。 Kelly 的声线呢干净通透，把从受挫沉淀到慢慢释怀这种成熟的心路好缓缓地唱了出来，整首歌呢就像是一份松弛和豁达传递给我们，告诉我们不要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各自有各自的意义。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听到的是第四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uddy Buddy。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

0: 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要带各位进入到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32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一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那我们刚刚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榜单的第四位，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ody Body，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都市舞曲哈，复古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整首歌的节奏呢可以说是洗脑抓耳的。王俊凯慵懒松弛的唱腔极具辨识度，咬字利落干脆，尾音轻巧灵动，把相遇时的心动和试探尽数的演绎出来。编曲呢层次也是很丰富的，节拍感拉满，副歌的记忆点极强，自带舞台的画面感。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了，来揭晓榜单1532期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
1: 我要幽默，最近别遇见我，总是说你好幽默，用笑打败恶魔，解救曾经的我。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第三位，来自李宇春的演唱《我要幽默》。这是李宇春送给大家的情绪解药，哈，治愈所有负重前行的日常。那这首歌呢是非常轻盈和通透的，节奏感呢轻快灵动，用最松弛的腔调来解构生活的困顿。李宇春亲自来写下歌词，极具深意，哈，也是摒弃了无厘头的搞笑，诠释出了高级的生活幽默感，也是道尽了成年人自愈的通透心态。温柔的唱腔搭配上利落的说唱，层层递进的旋律，把生活的疲惫和内耗都释然的娓娓道来。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王栎鑫《傻鱼》。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听到的是排在榜单上第二位的歌曲，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那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用一尾困于深海与渔网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执念和隐忍。整首歌的歌词勾勒出了极致心酸的画面，哈，锋芒在身却选择退让，甘愿困在回忆的网中，明知等待无味，山海不应，依旧

0: 有之着守候。所谓傻鱼呢，从来不是愚笨，而是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的真实写照了。非常平缓的旋律，裹着淡淡的悲凉，每一句演唱都满是故事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下面的时间呢，来揭晓本周的冠军歌，恭喜一下张真源，这首歌《无名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1532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轻摇滚的编曲，吉他和鼓点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推向了情绪的宣泄，整首歌的氛围感是带入极强的，整首歌呢都具有浓烈的氛围感。张真源的演绎层次十足，主歌用气声来低吟，把委屈啊隐忍娓娓道来，副歌呢是以克制的强混音直抵人心，唱出了不必借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这样的一个内核。这首歌呢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空出来的位置完全可以由自己加冕，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会来分享往期的冠军歌。首先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一首《亲爱的陌生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韶涵的演唱《亲爱的陌生人》，也是我们往期的冠军歌曲。整首歌呢，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来打底，吉他点缀，弦乐呢会随着情绪的渐强哈，烘托出副歌想记得却忘记的无力和不舍，氛围感呢是细腻治愈的。张韶涵清亮的嗓音里多了一份温柔的沉淀，把记忆衰退者的遗憾、愧疚和被陪伴的暖意唱得层次分明，共情力极强。继续来听歌，看一看时间呢，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为大家选择到的往期榜单的冠军歌呢，是来自尚雯婕和汤飞的《马上成功》。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和热血的歌曲，旋律呢可以说是朗朗上口，记忆点强，节奏是铿锵有力的。整首歌巧妙地融合了电子节拍，加上江南民乐的元素，传统国风的音乐电子化。那尚雯婕和汤飞两个人的声线也是一冷一暖，一先锋一传统，和声呢可以说是融合度非常的高，整首歌的层次特别的舒服，也把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想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0: 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前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呢，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今天节目一起关注“十五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1: 家书是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的情感载体，两岸家书呢更是其中动人的部分，它跨越海峡，穿过岁月，承载着两岸同胞从未割断的血脉亲情。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台青叶明杰、林佑君一同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来听他们品读两岸家书字里行间的牵挂，分享真挚的触动与感悟。
0: 前段时间，徐州贾汪猫砂产业的话题再度引发网友热议。在大陆深耕宠物领域的台青李小米关注到了这个消息。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小米将结合自己养宠的真实经历，分享他感受到的大陆宠物市场活力与行业新机遇。
1: 生活 Q&A 要一起探访四川成都青白江区的单体食用菌的智能工厂，看看这里是如何不靠山林田地，以数字技术精准调控环境，复刻森林生态，让蘑菇实现全链条工厂化流水线生产的。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啊，目前的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的程度居世界前列。
3: 那么十五五期间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6: 我们在学前教育阶段要突出优质普惠，加大公办幼儿园的学位供给。在义务教育阶段呢，要突出优质均衡，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的差距。在高中阶段，要突出优质特色，促进县中振兴，建设一批科学高中、综合高中，促进普职融通。在特殊教育，要突出优质融合，让每个孩子都能平等接受我们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
5: 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田祖英介绍，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做好学位需求分析与教育资源余缺调配，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平级结合，远近兼顾，既保障平稳度峰，又避免过峰以后的闲置浪费。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关注个体成长。
5: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 “15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为此，“15五”规划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0,000人以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优本扩容并非简单的数量增加，而是同步推进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一方面，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

0: 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另一方面，我们将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政策，支持双一流高校新建校区、改善宿舍、食堂、体育场馆、实验室等基本办学条件，为学校高质量发展和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1: 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十四五期间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持续增大，累计调整比例超20%。面对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求，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区域产业供需适配与动态预警机制，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迭代升级同频共振。教育部副部长杜江峰介绍，
2: 自2024年起，在8个省市试点开展了学科专业设置和区域发展匹配度的提升工作，围绕当地区域的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247个特色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下一步，将全面推开，大力提升高等学科专业与产业的适配度，推动高校主动对标科技发展、国家战略急需，优化学科的专业设置，同时还要强化学科专业设置和招生、培养、就业相联动，将毕业生就业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考量，持续优化人才供给的结构。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大国工匠职业教育成为大家关注话题。教育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王光彦介绍，
3: 专业、课程、教师、教材、实习实训是职业教育教学的关键因素。我们将深化关键要素的改革，纵深推进高技能人才的集群培养计划，持续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探索建立新专业增设的快速响应通道，科学设置课程组合，推进数字教材建设，细化教师能力的清单，建设200个左右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全面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技术配套服务、仓储物流服务、软件和数据服务、国际贸易、重大工程建设、城市更新、一老一小、餐饮服务这8个领域实施服务业高精的人才的培养项目。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家书啊，是我们中国人刻在骨血当中的情感的载体。从前呢，车马慢，山高路远，家书是游子报平安的一份心意，是家人寄托牵挂的鸿雁。它不只是简单的文字往来，更是一个家庭情感传承的纽带。它藏着家风的温度，也藏着一代又一代人对故土的眷恋。
1: 是的，两岸家书呢，是所有家书中最动人的一部分。它跨越海峡，穿过岁月，在无数个辗转传递的日夜，把两岸同胞从未割断的血脉亲情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2: 这些信里藏着父母对远走他乡孩子再三的叮嘱，藏着隔海相望的夫妻藏了又藏的惦念，也藏着游子对故土亲人岁岁年年的翘首期盼。字里行间没有惊天动地的字句，却每一个字都在诉说着两岸一家人割不断的血脉亲情，是我们两岸同胞最鲜活也最动人的

0: 共同记忆。
1: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家书博物馆里，就专门设置了两岸家书板块，这里收藏了数百封不同年代的两岸家书，有的是上世纪80年代辗转多地寄回大陆的，有的是近年两岸同胞往来时带来的家族珍藏，每一封家书背后都藏着一个跨越海峡的团圆故事。
0: 日前，两位在大陆生活的台青林佑君和叶明杰专门来到了家书博物馆参观，他们站在展柜前，慢慢地观看着这些带着岁月痕迹的信笺，看到信里写着盼早日相见的字句，眼角泛起了泪花。
1: 陕西籍抗战老兵张天宝17岁投笔从戎，22岁赴台，一去便是40余年。张天宝大半生省吃俭用，却倾尽积蓄资助各地贫困孩童。他晚年写下的家书，字字是对故土、对母亲的深切思念。他的家书收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台青叶明杰朗诵老兵张天宝的家书片段。
2: 过去，咱家在爷爷勤奋的带领下，每年此时多半已晒好豆麦入仓，一家人全力帮忙亲友们收获了。不知现在孩子们是否都能保持这一做事敬前不敬后和乐于助人的良好家风。在这儿端午节最热闹最有趣的就是赛龙舟，光台南今年就有145队参加竞赛，前后好几天到场的参观人潮及摊贩买卖很像家乡的大庙会。不同的是，好戏在河上表演，特剪辑报纸刊登的赛龙舟照片，请妈瞧。
3: 连接家信，知道妈很关心儿在台的家庭状况，因而未再婚。20年前随时准备返乡，根本无再婚念头。15年前想到传宗接代，一因对象难求，二是经济条件太差，而不忍心害人害己，就拖下来了。10年前经济条件改善后，年龄、文化水平及人生阅历相配的对象更难找，从此以帮助邻居的孩子成长为乐，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台青林佑君也感慨颇多，他说从前只在长辈口中听过两岸往来的历史故事，今天站在这里亲手触摸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才真正懂得上一辈人藏在信里的乡愁。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4: 参观这次两岸家书活动，我的内心深受触动，一封封泛黄的信函也穿越了海峡与岁月，诉说着不同的年代家国故事。我看到也有赵一曼烈士舍小家为家国的壮烈绝笔，也有千台同胞隔海相望的绵长的乡愁。我在家书的字里行间当中有看到对故土风物的怀念，也有看到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与叮嘱，更有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坚守与认同。一湾海峡是隔不断我们的之间的血脉亲情的，岁月的流转也抹不掉两岸之间的民族根脉。这些朴素的真挚的家书文字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内涵，也让我更加懂得需要铭记历史，守护这一份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前一段时间啊，有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冲上了热搜，就是徐州贾汪把这个小小的猫砂做成了大产业，从过去的资源型城区转型成为了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大家都在说这是把猫经济啊，我们的喵经济玩出了新的高度。
5: 是的，当地呢不仅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植物猫砂生产基地，还打造出了萌宠主题文旅乐园。从宠物用品制造到宠物友好场景建设，一条完整的宠物经济产业链给老矿区的转型注入了满满的新活力。
6: 而长期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台青李小米啊，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他自己就养了两只可爱的猫咪，招财和进宝嘛，对不对？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他一直深耕宠物相关的内容创作，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伴宠师。
5: 是的，当他看到徐州这条新闻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想起了自己家里的两只猫。他想呢，平时用的猫砂呀，说不定就产自徐州贾汪。瞬间呢，就觉得这个远在苏北的城区和自己的生活有了特别奇妙的连结。
6: 小米说，自己刚来大陆发展的时候呢，完全就没有想到这个宠物经济能发展成今天这样的规模。从最初做上门喂猫的服务，到后来呢，接触到越来越多宠物相关的创业的机会，再看到啊，徐州把一粒猫砂做成了一个大的产业，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大陆宠物消费市场的活力，也看到了很多跟他一样的养宠人呢，正在把自己对毛孩子的热爱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的方向。
5: 下面呢，我们就请李小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从徐州这条喵经济的新闻里看到的行业新机遇，还有他和家里两只猫咪之间那些温暖的小故事。
7: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最近看到一则关于徐州发展喵经济的报道，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他讲的不是单纯的一家猫咖、一座猫咪乐园，或是某个宠物用品品牌，而是一座城市正在把猫这件事情从生活兴趣慢慢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报道里提到，江苏徐州贾汪区有一个做趣喵岛的地方，它是徐州首座户外猫咪主题生态乐园，坐落在龙吟湖的湖心岛上。这个地方原本和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有关，经过生态修复之后，现在变成一个有湖、有露营、有文创、有猫咪互动的休闲空间。岛上啊，有200多只猫，还设置了不同功能区的主题区域，游客可以上午撸猫打卡，下午露营休闲，把看猫、陪猫、卖猫咪周边，享受自然串联成一套体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是，原来猫咪真的不是宠物，它也可以变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因为对很多人来说，猫的吸引力不是很强烈、很刺激的那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陪伴感。你看到猫慢慢走过来，或者它在旁边打呼噜、晒太阳，那种感觉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我自己家里有招财进宝，所以我太懂这种感受了。有时候工作忙，脑子里装了很多事，但只要回到家，看到进宝用他那一双蓝蓝的眼睛看着我， 或者是招财，虽然看起来很高冷，却总是默默的陪伴在我身边，我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被拉回生活里了。猫咪很神奇，它们不一定会热情的扑上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期待回应你，可是它们啊，只要在安静的存在，就有一种治愈感。所以当报道里游客说毛茸茸的东西最让人治愈，摸猫的时候会觉得开心愉悦，我其实相当能理解。这几年啊，不管在深圳还是我平常有做内容接触到的宠物人群，我都能够明显感受到大家对宠物的需求已经不是只养一只猫这么简单了。以前我们讲养猫，可能关心的是猫粮、猫砂、猫窝这些基本用品，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关心猫咪的情绪、空间、互动、健康，也开始希望在日常生活之外能有更多宠物友好的场景，比如宠物友好的商场、餐厅、露营地，甚至像去喵岛这样把猫文化和文旅体验结合在

0: 一起的地方。这背后其实反映出一个变化，宠物已经不只是家里的成员，也正在成为城市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当然，作为猫家长，我也会比较谨慎的看这类猫咪主题的空间，因为猫和狗不太一样，狗狗比较适合户外活动，也比较容易和人产生及时的互动。但猫咪对于环境的变化、陌生人的接触、气味、声音的都更为敏感，所以我看到报道里提到的，去喵岛的猫咪有专属的健康档案，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因为猫咪相关的文旅体验，如果只是把猫当作吸引游客的打卡道具，其实是不够负责任的。真正好的猫咪主题空间应该同时考虑游客体验和猫咪福利。
1: 相信呢，很多朋友听完小米聊徐州去喵岛的文旅体验呢，都会觉得特别的有共鸣。我们总说猫咪的治愈感是很软的，却很少能想到这种软乎乎的陪伴感能从家庭里的小空间延伸成一座城市的文旅名片。
2: 是的，但小米的观察呢，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撸猫打卡这种热闹的场景之上啊。作为长期深耕宠物服务的伴宠师，他没有只看到游客的开心，反而注意到了猫咪福利这个很多人容易忽略掉的细节。毕竟啊，宠物经济要走得更远，从来不能只把猫咪当作吸引流量的打卡道具呀。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小米的分享。
0: 猫咪有没有足够的休息区域？有没有可以躲避人群的空间？互动的时间会不会过长？健康的状况有没有被持续观察？不同性格的猫有没有被安排更适合它们的区域？这些问题可能一般游客不会第一时间想到，但作为养猫的人，尤其是做伴宠和宠物营养相关服务的人，我会特别在意。因为宠物经济要走得长久，不能只靠可爱两个字，真正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既懂消费者也尊重动物本身的服务和产品。而这次啊，让我特别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它不是只做了一个猫咪乐园，而是把喵经济做成了一条产业链。报道里提到，甲湾还是全国知名的猫砂之都。2025年，当地新型的植物猫砂产量达24万吨，占全国市场比重超过 37%。也就是说，每三袋猫砂里有一袋可能产自甲汪，其实这个数字相当惊人，因为对于猫家长来说，猫砂是一个日常不过的东西。我们每天铲猫砂，可能只是想这个猫砂结团好不好，粉尘大不大，除臭行不行，猫咪喜不喜欢。但是啊，你仔细想，一袋小小的猫砂背后，其实牵扯到原料、研发、生产、检测、物流、出口，甚至环保趋势。像报道里面说，当地企业生产的是天然植物猫砂，以豌豆纤维、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材料，有绿色环保、可降解的特点。还有企业正在研发功能性猫砂，可以通过猫砂变化来提示猫咪尿路系统的疾病或是身体 pH 值的情况。这一点呢，我作为猫家长真的很有感，因为猫咪是一种很会隐藏不舒服的动物，很多时候它们身体有点问题，不会像人一样主动表达，尤其是泌尿系统对猫来说很常见，也很需要早发现。我自己平常照顾招财进宝的时候，也会很注意猫砂盆的状况，比如尿团突然变小、次数变多、气味异常，或是猫咪频繁出入猫砂盆，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在发出信号。所以如果未来猫砂不只是清洁用品，还能成为某种健康观察的辅助工具，那其实就很符合现代人养猫的需求。因为现在大家养宠已经从买一个能用的产品，慢慢变成买一个更懂宠物、更懂家长焦虑的品，也是为什么宠物用品研发越来越重要。 以前大家可能觉得宠物用品就是猫砂、猫粮、猫窝这些基础东西，但现在消费者会看更细，材质是否安全，设计是否符合宠物习性，使用起来是否方便，有没有健康监测功能，是不是环保，是否适合多猫家庭，这些细节都会影响一个产品能不能被长期使用。所以从徐州甲汪的案例里看到的不只是猫很可爱，而是一个地方如何把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化成新的产业机会。当地有玉米大豆的原料基础，有植物纤维工艺的优势，徐州又有公路、铁路、水路等物流网络，可以帮助产品快速辐射全国出口海外。再加上文旅端的去庙岛，把宠物友好变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就形成了从生产制造到消费体验的链接。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宠物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单点生意，而是系统能力。一座城市如果要发展宠物经济，不只是开几家猫咖，也不只是卖几款猫砂，而是要看它有没有供应链、研发能力、品牌意识、文旅场景，甚至有没有对宠物友好的公共空间。对我来说，因为这几年一直在做宠物内容，也开始更深入关注宠物用品和宠物生活方式，我会越来越觉得这个行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一边很生活，一边又很产业。生活的一面是我每天给猫铲猫砂、喂饭、陪他们玩、观察他们有没有开心，产业的一面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日常需求正在慢慢的长出研发、制造、服务、文旅、出口和品牌。报道里提到，2025年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0亿元，其中猫消费市场规模达到1520亿元。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大家愿意花钱，更是大家愿意把宠物放在自己的生活规划里。我觉得这就是喵经济真正有力量的地方，它不是单纯利用人们喜欢猫，而是把这种喜欢延伸成更好的产品、更舒适的环境、更专业的服务，也延伸成一座城市新的发展方向。当然我也希望未来无论是猫咪主题乐园还是宠物用品企业，在追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都能把动物福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因为猫咪带给人的治愈感不应该建立在猫咪本身的压力之上，真正好的宠物友好不只是对人友好，也要对宠物友好。对城市来说，宠物经济是一条新赛道，对企业来说它是一个新市场，但对我们这些养宠人来说，它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的毛孩能不能因此过得更舒服、更健康、更能被理解。所以从一袋猫砂到一座猫岛，从一只小猫到一条产业链，我看到的是宠物经济正在变得越来越立体，而这些变化也让我相信未来的宠物行业不只是卖萌经济，而是会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品质化和生活方式化。也许有一天我们提到一座城市，不只会想到它的美食、风景还有历史，也会想到这里对宠物很友好，这里有好的宠物用品产业，这里的人和动物可以一起把日子过得更温柔一点。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台湾建筑设计师珍妮深耕东方美学设计十余年，她对中华传统文化很感兴趣，也常常在走访各地的名胜古迹时寻找设计灵感。
4: 嗯，那今天的多彩中华呢，我们的设计师珍妮啊，要跟大家分享她参观西安大兴善寺的感受。
3: 是的，近年来大兴善寺呢吸引了很多两岸的文创从业者前来采风，不少台湾设计师呢都曾带着自己的作品来这里寻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台湾设计师珍妮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今天想带大家走进西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大兴善寺。很多人来西安啊，第一个想到的是兵马俑、大雁塔、城墙。这些景点都很壮观，很有盛唐气象，但大兴善寺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它不是用宏大的场面震撼你，而是用一种很安静、很沉稳的力量，慢慢让你靠近西安这座城市的内在。大兴善寺就在西安小寨附近，外面其实是很热闹的城市街区，有商场，有车流，也有很多年轻人。当我走进寺门的那一刻，感觉就像突然从现代生活切换到另一个时空。外面的喧闹被留在门外，里面是红墙、殿宇、古树、香火，还有很多慢慢走路的人。作为一名设计师，我参观一个地方时，会很自然地看着它的空间秩序。大兴善寺的建筑不是那种一次把所有风景都摊开来给你看的设计，而是沿着中轴线一层一层往里推进。你从山门进来，经过殿堂、院落、树影，每一步啊都像是在把心里的杂音慢慢放下。我觉得这就是古代建筑很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安排人的情绪。你走得越深，心就越安静，你看得越久，越能感觉到这个地方不是为了热闹而存在，而是为了让人停下来。大兴善寺的历史也非常深厚，它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原来叫做尊善寺，后来隋文帝兴大兴城，寺院位在晋善坊，所以更名为大兴善寺。到了隋唐时期，这里更成为长安非常重要的佛教活动中心，也是当时重要的译经场所之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哦，1000多年前的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来自印度、西域以及各地的高僧、学者、信众都曾经在这座城市交流思想、翻译经典、传播文化，而大兴善寺就是那段文化历史交流里很重要的一个现场。特别是唐代时期，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高僧曾在这里传授密教。站在这里，我会觉得这不只是一座寺庙，也是一座文化的桥，它连接了古代长安与世界，也让我们看到西安不只是帝王之都，更是一座思想交汇、文化融合的城市。我自己来自台湾，对庙宇文化其实很熟悉。台湾的庙常常很热闹，有阵头，有香客，有地方生活的气味，是一种很有人情味的信仰文化。可是啊，大兴善寺给我的感受比较内敛，它不喧哗，不急着表达，而是静静的在那里等你自己慢慢感受。我在寺院里最喜欢的画面是阳光落在屋檐和树影之间，红色的墙，深色的木构， 金色的殿宇，还有香烟慢慢往上飘，那一刻其实很有设计感。它的美不是华丽的，而是时间堆叠出来的，每一个比例，每一个转角，每一段路径，都让人感觉到一种庄重又平和的秩序。如果你来西安啊，我很推荐你把大兴善寺放到行程里。它不一定是最热闹的景点，但它适合慢慢走，慢慢看。你可以不用急着拍照，也不用急着打卡，就安静地在院子里站一会儿，感受这座千年古寺留给人的平静。对我来说，这趟大兴善寺之行不只是参观一个景点，更像是一次和时间、空间、文化的对话。
6: 求学、读书、找工作，
7: 方法、方向都掌握，
6: 追梦、圆梦、尽心力，
7: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8: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9: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8: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9: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8: 掌握实用小妙招，
9: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很多长期啊，在我们祖国大陆发展的台胞呢，一直都特别关注大陆农业的全新变化。大家发现，如今的大陆农业早就不是传统印象里的靠天吃饭的模样了啊！数字技术、智能管理正在给田间地头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3: 是的，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位于四川成都的一家工厂，这里呢，在密闭的智能车间，蘑菇也能实现工厂化流水线生长。曾经土里长出的农产品，如今在现代化工厂里完成全链条生产，远销全球。请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0: 走进这家食用菌工厂的接种车间，自动化接种设备正将培育完成的菌种快速接入培养瓶。接种完成后大约80天，菌丝长满瓶体，满载菌丝的培养瓶会沿着跨楼层自动化输送线进入培养车间。为了模拟蘑菇的自然生长环境，车间内部

0: 均为数字化管控，光源、制冷、新风、喷淋系统全部联动，针对每个锅房里不同的品种，个性化定制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光照方案。工厂技术部负责人杨君林：
1: 因为我们自然界中的光的话是呈现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个光谱，不同的蘑菇对光谱的一个敏感程度的它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的蟹月菇的和我们的白玉菇的话是对蓝光是最敏感的，蘑菇的话喜欢潮湿环境，你可以再想象一下，在一个秋雨过后，我们走在森林里面，路边是不是都是那种小蘑菇，所以的话我们也是会对它进行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模拟，这样一个生态15度它是最适宜它生长的。
0: 栽培车间里的蘑菇共有14层，杨君林告诉记者，这样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土地。
1: 这个房间的话现在是接近190平，像这样的房间的话我们是一共是有90个，它进来一批蘑菇再出去需要20多天，全年满产的话这能产出3.5万吨。
0: 采收包装完成的鲜蘑菇随即进入市场，其中60%产品通过外贸渠道销往海外。公司负责人冯亨告诉记者，目前菌菇产品已经出口到57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大约有2亿朵蘑菇从这里销往全球各地。
2: 我们主要是依托这个成都国际铁路港，可以用他们的这个班列全冷链来进行运输，到达这个东南亚大概是7天，到达欧洲大概是30天。
0: 这座智能化食用菌工厂也是当地农业转型发展的缩影。成都市青白江区农业农村局薛长华：
3: 我们的农业逐渐向工业化、智能化发展转型，通过气象、虫禽的监测设备有效地捕捉相关数据，并通过我们的生物防控、补充有机肥等方式，然后有效地提升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品质。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依晨的一首《你》，一首触动心灵的歌曲。风轻轻吹过，伴随着林依晨温柔的歌声，仿佛能听见她内心的声音，很容易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描绘的情境当中。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给你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汪苏泷的一首《路过晴朗》。这首歌是以晴朗为核心的情感意象，构建出了轻盈律动和沉郁情绪交织的听觉的反差。前奏如初春的微风般的明朗，副歌却流淌着成年人爱情里的理智和纠缠。一起来欣赏。

存在，温柔治愈系的抒情歌，编曲柔和而细腻，歌手用清亮真挚的唱腔回望了生命里出现过的贵人和时光，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遥远的歌，曲风温婉清新，治愈感十足。通过旧旧的琴弦、腼腆的笑容、迎面微风等细腻的意象，串联起了青春里的温暖的回忆。副歌反复吟唱，人生总有些遗憾，那就随它去，以温柔的笔触抚平时光的褶皱，把回不去的青春日子妥帖地珍藏在心底。即将分享的是来自廖亚彤演唱的《把你交还人海》，这首歌曲唱出了别太在意年轻时做的一些选择，我们总得学会接受命运给予自己的一切好和不好的经历，同时也就慢慢的习惯了生命中所有的不期而遇和不辞而别。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过的这首《思念难挨如晚风侵袭》是一首完全不同于龙梅子以往风格的单曲，每一个字句每一个音符都充斥着一种少年独有的单纯和清澈，而龙梅子精准的把握也让歌曲所表达的意境更为凝练和提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周传雄的一首《我问》，这首歌展现了周传雄对生活的不断提问和求解，以及对音乐的持续的探索和热情。

细碎动人的情感，缓缓的铺陈，让人回味悠长。以有点苦有点甜的笔触，用打了结的舌头，上了锁的记忆，这样的隐喻意象，勾勒出了现代人在时间裹挟下的情感疏离和自我和解的双重的挣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这首来自方大同，关于爱的定义，用流畅的 R&B 律动包裹着温柔的情感表达，歌词跳出了理性的条框，提出爱是没有回头的路，关于爱的定义模糊的核心观念，传递出又痛又傻也绝不后退的一种投入的态度，落脚在转一个弯才是最真的幸福的浪漫幸福观。

听过的是郭顶的《幸福大门》，整首歌以风中奔跑的尘埃为核心的意象，用飞身跳上急速列车，幸福在下一站等我的鲜红场景，传递出了平凡小人物勇敢追爱的信念。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许嵩的一首《幻听》，真诚质朴的遣词造句，精致纯美的旋律，感性细腻的演绎，给人带来深层情感的共鸣。这首歌的旋律跨度达到22度，主副歌之间超大的音域的切换，将情绪也是层层释放，一起来欣赏。

听过来自子瑜演唱的《24》，编曲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向内的轻声的一种倾诉。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给你带来慢时光感受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刘宇演唱的《月相》，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到旋律当中，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了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就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一方乡音，一城故事。方言是流淌的地域文脉，方言歌曲带着一方水土独特的气息。这些真诚的吟唱，诉说一座城的烟火，游子的牵挂，是扎根乡土的心声，藏着每一个地域独一无二的温热回忆。好的，首先送出的这首歌是江浙地区的一首吴语民谣，潮人语演唱的《等等我》。

潮人语带给您的等等我，海宁吴语浅吟低唱，曲调温润如水，借江南日常风物寄托思念之情，质朴的乡音诉说游子对家人的牵挂，藏着水乡细腻柔软的乡愁。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老式双卡录音机》，软糯温润的吴语低吟，曲风怀旧舒缓，江南老城的旧时光缓缓流淌，轻柔的乡音把绵长的乡愁藏进了旋律之中。

月光光又名月光光照地堂，是一首广东传统的粤语童谣，西关地区街头巷尾广为流传，传唱至今，已经成为了几代广州人的童年回忆。晚安汕头，描绘了市井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首民谣，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浓缩在一首歌里，传递了积极向上、珍惜当下的人生态度。

收了五十元，你应该袂觉得较贵吧？就我照生一只摩托车，过街过年可能载不出来。

来找我，喊我去也亲切古柏间，日头海边落街风落吹，整理是开吹当街方向，可能这街啊是我如意。

茄子蛋带给您的浪子回头，沧桑厚重的闽南唱腔写进了少年闯荡的浮沉，曲调浓烈动人，道尽了岁月的遗憾，唱出漂泊者心底的回望与释怀。陈永桃带给您的加勒密，客语轻柔吟唱，旋律纯净治愈，以孩童的视角写山野童年，质朴的乡音漫过山岗，藏着客家人简单纯粹的乡土温情。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看选掉嘞。
1: 妈。

0: 就提供一条盘满整的。
1: 哎，我跟你讲一个事情，我先。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椅子乐团带给您的一首闽南语童谣《手捧一杯酒》，给人一种洒脱不羁的舒畅感，就像黄昏的街边小酒吧，晚霞映照着天边，一切都是恰到好处的轻松惬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一方香烟一城故事。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冯翔创作演唱的《汉阳门花园》。武汉方言缓缓诉说旧时光，歌声朴素真挚，把老武汉的烟火温情娓娓道来，藏着一代人珍贵温暖的城市记忆。

海洋们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海洋们的花园。

谭维维带给您的川江号子，川味方言搭配民俗编曲，曲调跌宕鲜活，把巴蜀江畔烟火融进了歌声，豪迈又松弛，勾勒出川地独有的江湖气息。长沙侧长沙，地道长沙方言说唱，轻快鲜活，串联长沙街巷美食风物，幽默洒脱，用乡音勾勒星城热闹鲜活的市井日常。

莫西子诗带给您的不要怕，悠远空灵的以语吟唱，质朴干净。阿杰鲁声声劝慰，旋律抚慰人心，与山野之声传递直面困境的温柔力量。张嘎耸的谈恋爱，西北方言轻快吟唱，乡土小调鲜活生动，以质朴的词句诉说四季爱恋，热烈直白，尽显黄土地独有的浪漫烟火。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一方乡音，一城故事》。好的，节目的最后听到苏阳带给您的闲聊，以旁观的视角道尽世间万象，耐人寻味。苏阳的歌声很有感染力，粗犷的嗓音融入骨子里的呐喊，一瞬间就将人拉进遍布黄沙的炙热。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阴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开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朱雀》。那这首歌中呢，流行音乐巧妙地结合到了国风的元素哈，中国大鼓和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般的音乐画卷。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的灵巧律动，搭配戏曲锣鼓点染节奏，让这首国风歌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朵组合《咏春》。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朵组合演唱的一首《咏春》。那这首歌呢，是他们出道发行的第一首单曲，也是宣告所有的人哈，这是一支专门演唱国风音乐的组合。在七朵组合的歌曲之中呢，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流行音乐的碰撞。今天的潮流最前线之中，我们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树屋女孩《胭脂妆》。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尼莫问演唱的一首《先生呀》。那这首歌呢，唱的就是孩童上学的情景哈，非常俏皮的旋律，仿佛旧时光再现。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未来，我觉得学生时代的酸甜苦辣都是会被我们永远铭记的。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李长超的演唱《长安姑娘》。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愿不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锦绣梦》，这是一首新国潮摇滚音乐风格的歌曲。那歌曲的后期的配器和制作，我们听得到哈，是非常的精良的。《锦绣梦》这首歌，它的配器编制特别的选用了国乐的四大名器，那就是古筝、琵琶、二胡和邦迪，与飞儿乐团阿庆的电吉他和建宁的键盘交相辉映，中西合并，相得益彰。主唱韩瑞呢，在演唱上诠释的非常的细腻，柔中带刚的声音，再加上戏曲花腔的转音，很精巧地刻画了整首歌要体现的情境。面对困难，我们要勇于拼搏，保持坚定的信念，我们要坚定不移，那终能呢战胜所有的困难哈，编织出那一块缤纷多彩的锦绣之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 SING 女团的演唱《寄明月》。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严。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先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要送出的音乐主题，那些充满律动感的国风单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七叔的演唱《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那整首歌真的是唱出了万马奔腾的壮观。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时光胶囊演唱的一首《青丝》。

0: 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山河图》，歌曲唱出了祖国壮丽的山河，充满了民族特色的唱腔和歌词，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哈。嘹亮悠扬的长调更是增添了恢宏的气势，用音乐共同演绎出了一幅壮丽的山河图。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文人听书《鱼溪叹》。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小雨乐队演唱的一首古风铃。这样的一首古风铃之中呢，笛子的加入让歌曲有了焕然一新的灵魂。这样的风格呢，就是小雨乐队的标志了。主唱的声音呢，极具辨识度哈，国风加上摇滚，动感的旋律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震撼。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双声演唱的一首《小棋童》。这首歌描写的是小朋友一起下棋的情景，整首歌充满了童真和无忧无虑的情感。听歌的时候呢，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因为稍后呢会进入到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他
3: 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场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对唱情歌，叫做《明明很爱你》，是品冠和梁静茹的合唱，收录在品冠发行的专辑《门楣锁》之中。初恋男女之间这种害羞啊甜蜜，被作词人姚若龙生动地描写了出来，让这首非常甜蜜的情歌也是成为了对唱情歌之中的经典曲目。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玖哲，《夏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李玖哲演唱的一首《夏天》。这首歌呢，是李玖哲非常擅长的 R&B 的曲风，歌中细数了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感动又不失俏皮，甜甜的爱恋正是夏天给我们的感觉。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南拳妈妈， What can I do?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咕叽咕叽》，这首歌呢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是一首特别有活力的歌曲哈。尤其是在歌中呢，我们会听到孙燕姿有一段英文的说唱，真的是让整首歌更加的有俏皮感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那英的演唱《一笑而过》。这首歌呢，收录在那英发行的专辑《我不是天使》之中，也是她自己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哈。非常直率的感情表达，让这样的一首歌呢更加的直击人心。整首歌真的是说出了女人对于感情的依恋和不舍。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菲的演唱《玄牧》。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古巨基的一首《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其实仅仅看歌名，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首非常温暖人心的歌曲哈，因为它的歌名就是一句温暖动人的告白。如果能够找到那个愿意陪伴你度过平凡重复日子的人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功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道尽了所有渴望拥有幸福啊，或者是正在拥有幸福的人他们的一个心声哈。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光良的演唱《第一次》。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金莎和刘佳演唱的一首《我们结婚吧》，非常轻快的旋律承载了甜蜜的浪漫，那直白的歌词大胆的表达爱，也是细数了生活之中的一些细节，展现了爱情之中的甜蜜。这样一首表白的歌曲呢，真的是甜蜜满分了。继续来听歌，就在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这首经典的歌曲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演唱的一首《孤单北半球》。这首歌发行的时候，真的是成为了各大电台的热播曲目了。人们都会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来传达自己的思念之情。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我们音乐小巨蛋的最后一首歌，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一首《当我想起你》。这首歌呢，也是学友的一首代表作品。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3: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